是金枪，落砸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他想啊，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扬言。

0: 天啊，连两个小时都睡不上。说话呢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哎呀，注意力啊不集中了。
1: 嗯。
0: 还总是恍惚。哎，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严重的时候啊，哎，还恶心难受啊。
1: 嗯。
0: 胡老啊，你看遇上这之后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跟精神状态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2: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哦，你看我现在吧，用这个膏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
2: 啊，
0: 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哎呀，这睡眠一好啊，我这心脏也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心跳的呀平稳多了。哎，而且这个气儿啊也能倒腾过来了。
1: 嗯，
0: 也不恶心了。哎，我已经啊把我以前用的那些失眠药啊，哎，都停了，不吃了。
2: 啊，是吧？哈，太好了！
0: 就、哎、
2: 这个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哎，就认中这个膏了。今天啊，是特地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2: 好，别客气。
0: 哎，再一个，你看胡老师
2: 啊，
0: 我想报名参加这个胡家老膏的活动。
2: 啊，
0: 要买两个40盒，送20盒那个名额。
2: 啊、
0: 我吃一份啊，再让我老伴也跟着我一起吃。
2: 哦。
0: 哎，好把他那身上那个小毛病也给他解决了，
2: 没有问题啊。
0: 嗯，哎，我听您这个节目里头这活动就是2天的时间，
2: 对，时间非常短。
0: 哎、
2: 这次啊，
0: 我怕明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郭老师，
2: 哎，
0: 你现在就给我登记上吧。
2: 好的，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是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啊，
0: 嗯，
2: 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的活动，抓紧吧！啊，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0: 哎，好好，那太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师啊。
2: 好，欢迎你啊。
7: 可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吧是最近才用上这膏的。
2: 哦。
7: 哎呀，我要是知道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先前何苦受那些罪呀、啊？这些年，这后老悔了。但是想想我现在能赶上这活动吧，也感觉自己真是挺幸运的，最起码省了不少钱呢，这是真事儿。
2: 哎，您认识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对了啊！遇到这个机会就是非常难得的，是吧？啊，
7: 对呀，胡老师，我打电话之前吧，这心里就想着这活动嘛、啊，你说就这2天时间，我呀说啥得可得赶紧报上名。这电话打进来了，我就。这也算放心了。
2: 嗯嗯，
7: 胡老师，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打电话不容易，我今年吧是57岁，我原来吧就是有糜烂性胃炎。
2: 嗯，
7: 哎呀，就是这个胃吧经常的胃疼还反酸，吃不进去饭呢，一点食欲没有，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吧，这胃呀就老胀了，胀得可难受了。 完了大夫就跟我说的提醒我说我这个

0: 这糜烂性胃炎吧，说的最容易引起这胃出血，这要是不注意，还有可能发生癌变呢。就是，吴老师，你说这话谁听着谁不害怕呀？所以我这些年吧，这买了各种药吃啊，吃各种补品，但是也没看着啥效果。可是我自打用上这之后， 我这胃疼吧，这次数就明显减少了。吃了一个来月，我就记得吃了一个来月吧，就吃饭这胃胀的情况就明显改善多了。就吃东西吧，见着东西有那食欲了，而且吃进去也不难受了。对，你说原来吧，我特别喜欢吃辣的，自从得了这个胃病之后，我是怎么馋这一口辣的都不敢吃。
1: 对，应该避免。嗯，
0: 这回好了。
2: 从用上这后，我这胃恢复的比以前强不少。现在就是偶尔吃几口辣的，这胃吧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呀，是吧？嗯，
0: 对呀。所以说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这颗心呐终于落地了，再也不用担心像大夫说的可以癌变什么的了。
2: 啊啊啊啊！
0: 之前这不因为我这个胃病吧，我还有点贫血，但是吃了之后，我现在的脸色
2: 照镜子真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红润了，瞅着也健康了，看着也有精气神了。
1: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也是它功能所造成的这么好的结果，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所以说胡老师，这我算是用对了，现在这买40盒赠20盒，能让我省不少钱，我今天打电话。
1: 哎呀，真是可不容易了，您一定得也要帮我把这名报上，胡老师。哎，好的，这是您的福分呐，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呗。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
1: 20盒，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0: 是啊，一会儿
1: 这样，您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0: 那行，那好了，那可真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是不是啊？
0: 嗯，那行，
1: 好，就这样，
0: 谢谢你了，
1: 再见，
0: 胡老师，
1: 老朋友，嗯，
0: 再见。
3: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4: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3: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 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 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 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2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带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1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带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

0: 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前两天啊，我妈去买了一筐这个苹果，就特意挑了一些看着好看的啊，比如说颜色红的呀，个大饱满的，结果没留神啊，有几个被这个树枝划了道小口子。其实当时看着就一点这个皮外伤，没当回事儿，结果才放两天，那几个带伤口的这个苹果就开始变软变颜色，有点像要烂的那个样子啊。反倒是那些完好无损的，放了快一周了，摸起来还是硬邦邦的，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就感觉哈，这个苹果破了，出了个口，其实跟人生病挺像的。苹果有了虚损的地方，包括说这个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那放在人身上一样，你要是身体虚损了，这病那病的就容易找上门了。
5: 哎，你这个比喻啊，很贴切的，观察也很仔细。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微知著了。
4: 嗯，
5: 真就这么回事儿，
4: 是吧？
5: 有一句老话，就是困难呐，像弹簧。
4: 嗯，
5: 你弱，
4: 他就强。
5: 哎，那放在健康上，也是再贴切不过的。
4: 嗯，
5: 苹果那磕碰的地方啊，看着就一点损伤，不起眼的地方成了细菌霉菌的突破口。
4: 嗯，
5: 哎，用不了几天就把好好的苹果给毁了。
4: 嗯，
5: 人身体里的虚损呢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啊可能就是觉得有点累没精神，
4: 嗯，
5: 看着不严重，可就是这个缝隙就给外界的坏东西可乘之机，
4: 哎，给他们机会了。
5: 对，慢慢的在身体里也就扎下根了。
4: 嗯，您前几期也讲过哈，虚损不只是身子弱这个问题，那具体到咱们身体里这个虚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你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例子啊，像很多朋友平常上楼梯喘啊，包括说冬天怕冷这些，它是不是虚损的表现呢？
5: 对，虚损的状态呀，是非常贴合我们日常生活的。
4: 嗯，
5: 人人都有。其实说白了，就是身体里面的气血精精没有啊，被守住，
4: 漏出去了。
5: 哎，就像没有关紧的水龙头，
4: 对，
5: 一点点的往外散，脏腑啊得不到滋养，功能自然下降。
4: 嗯嗯，
5: 就像机器也缺了润滑油，零件转不动，还会磨损。
4: 对，
5: 这时候身体就像刚才你说的，划破伤的苹果，细菌病毒就可以顺那缝钻进去。
4: 嗯嗯，
5: 慢慢的就闹出各样的毛病。
4: 对。难怪有的朋友总说，哎呀，没劲儿啊，爱生病，包括说一换季就感冒，其实也是虚损让身体变弱了的一种体现啊。
5: 对，感冒其实都是小事儿。
4: 嗯，
5: 很多重大疾病啊，

0: 都是从虚损上来的。
1: 嗯，
0: 没有虚损的底子，一些重大疾病是不会发生的。
1: 哦，透支了健康啊。
0: 你比如说结节，甚至包括病变，
1: 这就是透支了健康啊。
0: 对，哎，虚损为什么会变成重大疾病啊？
1: 嗯，
0: 比如说呀，我们常见的肺结节，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呢，肺虚损的时候，气血津津啊都收不住，也吞噬不掉啊其他的细菌，细菌停留在这里，会引来更多的炎性细胞。第一个炎性细胞没有排出去，留在这里，就像滚雪球一样，
1: 越滚越大，
0: 从一变二，从二变四，从四变八，等它发展成一片的时候，逐渐呢就形成了结节，甚至啊病变。
1: 所以说，当大家自身出现虚损的时候，你吞噬不掉它，你也对抗不了它，这个东西它就会疯长，越长越大啊。
0: 反过来说，如果肺功能啊很强，它没有虚损的情况，
1: 嗯，
0: 当你有第一颗炎性细胞的时候，或者坏死细胞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它吞噬掉，
1: 消灭掉它，
0: 对，把它排出去，
1: 嗯，
0: 那就不可能有结节，更不可能啊最后长时间滚雪球越来越大，慢慢浸润形成病变，
1: 嗯，
0: 这些过程啊就都没有了。
1: 对，
0: 哎，这是典型的你弱它就强。
1: 是，
0: 当你没有能力去对抗它的时候，它就会长这些东西。
1: 这就好像两方对垒啊，你往前推进一寸，它就后退一寸。你如果说是退守，那它就会变本加厉了。
0: 所以说虚损呢、啊，就必须要养好，
1: 嗯，
0: 把气血津津啊收敛到五脏六腑上，哎，让它这上面呢不会长东西，
1: 嗯。
0: 有苗头就被吞噬了，所以说虚损为什么会导致重大疾病？这回大家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弱了，它就强。
1: 是的。
0: 肺弱了，对抗疾病的能力就弱了。
1: 嗯。
0: 肺炎、肺气肿等肺病啊就出来了，包括肺结节，你也一定会有。
1: 嗯嗯。
0: 心弱了，心脏功能下降，心慌、胸闷，严重的心梗、心衰，根源呢都是虚损，
1: 都在虚损上。
0: 当你脏腑器官有了虚损的时候，疾病啊就会趁虚而入。
1: 嗯，
0: 每一个火苗长出来就是一身的病，包括病变。
1: 嗯，
0: 炎症肆意蔓延，最后细胞病变了。
1: 对，所以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以虚损为基础啊。这个根儿好了，脏腑器官强大的时候，很多疾病自然就避免了，它不会出现了。
0: 没错。
1: 嗯，
0: 包括现在呀，很多久治不愈的慢病。
1: 嗯。
0: 当你虚损补上来的时候，以往啊用药解决不了的症状，你会发现很快就能改善。
1: 哎，不一样了啊，咱还是那句话，你打铁还需自身硬，身体没有虚损，脏腑功能就强，它就可以对抗疾病，逐渐改善这个疾病症状，尤其是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朋友，这个补虚损啊就更重要了，它是基础啊，这是咱人健康的一个根子，这个根儿我们养好了，疾病才能康复。否则你的这个气血津津不断的流失越来越少，吃药也好，手术也好，都没有办法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能给出大家指导意见。
0: 为什么我推荐人人都要用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它是最特殊的一类药物，它不仅呢有收敛的特性，还能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
1: 哎，双重加持啊。
0: 这种药物螺旋藻被誉为啊补虚损之王。
1: 对，
0: 虚损同补，为脏腑留住啊气血津津的同时，
1: 嗯，
0: 更能修复啊脏腑陈旧的损伤。
1: 是的，
0: 也是个、啊、虚损同补的药物。
1: 收敛作用的药有很多啊，但咱说既能收敛又自带能量包的，那就只有药物螺旋藻，只有它一个。
0: 没错，
1: 嗯，
0: 能把气血津津啊全部收住的只有药物螺旋藻。
1: 嗯，
0: 气血津津收敛住以后，内在提升了脏腑功能，外在的是症状的体现，
1: 哎，都有变化，
0: 自身感觉上就可以看到，像我们经常啊疲惫乏力的
1: 没劲儿，
0: 吃完之后啊你就会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哎，
0: 比如说心脏虚损之后，我们心慌心跳快，
1: 嗯，
0: 吃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在抑制心率的，这个时候啊就很矛盾，你吃上美托洛尔，心率是降下来了，
1: 嗯，
0: 心脏啊也不用那么累了，但是呢心脏送回去血就少了。
1: 哦，
0: 哎，那你的脑你的肾缺血就会加重，
1: 很难平衡。
0: 哎，但是如果

0: 不吃它呢，心跳会太快，
1: 很累，
0: 把心脏给累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药物罗氏菌藻，补虚损之后，气血进行收到心脏，心率也就会平稳，而且心跳的也有力气，也就防止了心脏被累死，也会保证啊脑肾这些脏器的供血。
1: 是的，这就解决问题了。
0: 哎，那再比如啊，有的朋友啊刚查出结节，那个结节可能在肺，在甲状腺，很小。0.1左右，那你吃上螺旋藻，把我们脏腑的呀虚损补上，让它抵抗力也足了，弹簧啊硬了，你强硬起来，
1: 功能上来了，
0: 再检查就发现呢，这个结节就没有了。
1: 哎，
0: 这就是啊，你强它就弱的表现。
1: 明白了，脏腑器官功能的提升啊，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看得见的是症状的改善啊。当脏腑功能提升之后，大家马上就感受到变化了。这就验证了孙主任说的，你强他就弱，所以补虚损啊，咱要让自身强大起来，这是所有老年朋友都要做的，很有必要，马上就要做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接触过一个肺病变的患者，印象特别深刻，他的病变分型啊比较特殊，没法手术。
1: 哎呦，
0: 哎，大夫说他这情况啊，用靶向药意义也不大，而且价格还挺贵，也就能活半年。结果这个人呢，回家之后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天天晚上啊都出去打麻将，
1: 没当回事儿啊，
0: 而且特别能吃饭，
1: 吃
0: 面条啊，一顿吃两大碗，然后再加上啊，他在香港医院给开了药物螺旋藻，他强大的收敛特性可以把营养啊全部收住，增强脏腑功能，到现在已经6年了，还活得好好的，也没有加重的迹象，
1: 创造奇迹了啊。不管以后怎么样，咱说至少眼下他生活得很好。
0: 这种情况啊，能维持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的，
0: 你想彻底治好，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你强他就弱。
1: 没错，
0: 你看这个人，首先从内心上啊是非常强大的。他不怕疾病，像是我们有的人一听说自己呀、病变，吓得吓死了，
1: 自己先退缩了啊。
0: 但是你看他不怕你。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1: 确实。
0: 第二个呢，就是很幸运的用上了药物螺旋藻。它能把气血金精全部的收敛到五脏六腑上，去增强脏腑的功能。对抗疾病。当它从心理到脏腑器官都强的时候，它就能把病变给压住了。
1: 确实是这两点关键原
0: 因。对抗疾病。当它从心理到脏腑器官都强的时候，他就能把病变给压住了。
1: 确实是这两点关键原因啊，疾病就是这样，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不管是重病大病还是老慢病，咱说你要想好，首要的就是补虚损，让自身这个脏腑器官强大起来，你自身强大了，才能真正的去预防重大疾病，去逐渐的康复慢病。

0: 间的药物路线上。
1: 哎，
0: 像是广东深圳那边的患者，不管做结节手术还是一些重大疾病的手术，
1: 嗯，
0: 只要有条件的都会特意跑到香港。香港的医院呢，对于所有的手术患者必须开的就是药物螺旋藻
1: 啊，必保的啊。
0: 哎，它可以让病人呢恢复得更快。
1: 嗯，药物螺旋藻啊，既能为术后患者补充营养，又能让营养在他们身体当中留得住，这是很关键的。
0: 这个就和其他地区不一样，其他地方啊都是啊用白蛋白或者营养液，
1: 对，
0: 出院之后啊就吃营养品，但是补充的很有限。
1: 嗯嗯，
0: 而药物螺旋藻它是自带能量包。
1: 是的，
0: 第一，你吃药物螺旋藻可以把呀气血津津收敛住
1: 留住，
0: 增强脏腑功能。第二个，它自带25种能量包，加速损伤的修复，
1: 嗯，更快。
0: 第三，它和人体细胞结构啊最相似，吃它呀就像是啊水滴到海绵上，
1: 嗯，
0: 先被吸收和人体细胞融合在一起，这时候它收敛特性，营养啊就全部被人体吸收。
1: 嗯嗯，
0: 所以说很多术后的患者吃药物螺旋藻之后，很快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体重不会下降，
1: 哎，
0: 而且生白细胞的速度还非常快。
1: 嗯，
0: 就像重大疾病的患者在咱们这儿需要打生白针的，在香港啊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口服药物螺旋藻，完全也可以做得到。
1: 其实咱说你找对方法了啊，你发现治病并不难，难就难在大家有没有机会用上好药。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去香港去看病，不仅是医疗条件好啊，他们还有好药，像是药物螺旋藻我们以前都没机会用，可能很多朋友用的都是保健品食品，那这种螺旋藻咱用上没有太大的意义。药物螺旋藻我们以前都没机会用，可能很多朋友用的都是保健品食品，那这种螺旋藻咱用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0: 没错，
1: 嗯，
0: 用啊你就要用药用的螺旋藻。
1: 是的，
0: 像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做了多发性肺结节手术，
1: 嗯，
0: 术后啊总觉得喘气费事，稍微动一动啊就累得慌，
1: 嗯，
0: 后来用了药物螺旋藻大概一个多月呼吸顺畅多了，
1: 嗯，
0: 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

0: 直接滋养脏腑，帮着增强体质。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就是，术后用了三个月，原本总觉得心慌乏力，慢慢好了。
1: 嗯，
0: 做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很稳定，而且以后啊，他的疾病再次复发的风险也降低了。
1: 非常好。那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效啊，可不是其他普通营养品能比的。普通营养品可能说只想着补，而咱们这个是先收再养，更贴合术后身体这个需求了。
0: 这个主持人你说的很对哈。
1: 嗯，
0: 术后用酵母螺旋藻早就不是吃营养品的概念了。
1: 是的，
0: 它既能收敛呢气血津津，又能补充啊核心营养。
1: 嗯，
0: 很多人术后担心复发，其实根源呢是体质没恢复，
1: 嗯，
0: 脏腑功能弱，对抗不了疾病，
1: 对，你没有力气打倒它。
0: 哎，螺旋藻啊就是帮着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来，让身体啊自己有能力抵御风险。
1: 嗯，
0: 这才是它术后调理中啊不可替代的价值。
1: 是的，
0: 毕竟手术啊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你要想彻底恢复还得靠身体自身的底子。
1: 对，你一定要靠自身的能力。
0: 药物螺旋藻啊帮着我们把这底子打牢，
1: 嗯，
0: 让术后的人呢能真正恢复过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哈，真是觉得这个药物螺旋藻对于术后人群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不光是补营养，更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身体这个根基稳住啊，这样才能真正的康复。
0: 对，术后恢复不能只看哪伤口长没有长好，
1: 嗯，
0: 更得看脏腑功能、气血状态能不能回到正常的水平。
1: 哎，你要看内在的这个恢复程度啊。
0: 对，那药物螺旋藻的价值啊就在于它能从根儿上帮助实现这一点。
1: 是的，
0: 术后的人呢、啊、不光能好起来，
1: 嗯，
0: 还得好得扎实。
1: 确实，就不管是平常就有虚损啊容易长结节的朋友，还是说做过手术需要好好调理的，甚至是病情特殊不适合做手术的人群得靠保守治疗的，其实大家发现啊，你最终啊你都绕不开补虚损这个核心问题。而药物螺旋藻呢是一个虚损同补的药物，它既能把散出去的气血津津给收住，又能给脏腑补充需要的能量，增强脏腑功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啊也想了解更多关于药物螺旋藻调理身体补上虚损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做过手术的人呢虚损的调理要更为重要。这个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过。
1: 嗯，
0: 为什么术后我们会说伤元气？
1: 嗯，
0: 手术本身呢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1: 对，
0: 更主要的，大家想想你为什么做手术？
1: 因为你原先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并且是大问题呀。
0: 对，而且啊尤其老年人做的手术，它不是一两天的问题，
1: 是
0: 它是长期虚损的问题。
1: 对，几十年的积累。
0: 哎，就是你肺里的结节最后病变了，医生啊要帮你把它切掉，那这个结节是多长时间的损伤？
1: 嗯，
0: 不会是一个月的，一个月的结节不可能病变的，一年都不会，五年都很罕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是常年累积的。
1: 嗯嗯，
0: 你身体中、肺里头累积的让结节，胃里有溃疡，包括甲状腺里的结节，埋下这些隐患，藏了十年、二十年，你清除不掉它，说明什么？说明你脏腑的虚损一直存在。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补虚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这不就是亡羊补牢吗？
1: 对，赶快补上。
0: 本身你的脏腑就有虚损，才会有病变。我做手术把病变给你切掉了，你脏腑的虚损会怎么样？
1: 嗯，
0: 会更重了。
1: 哇，你就是虚损的更大，
0: 对不对？
1: 更多了。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你更重的虚损会怎么样？你剩下的那些结节，它病变的几率就会变得更大。
1: 是。
0: 同时的话，你还会有更多的结节出现，这就是什么？圈养的篮子已经破了。这个时候你首先得干什么？你得把篮子先修住啊。
1: 对，
0: 这才叫亡羊补牢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手术的朋友，尤其病变的朋友，做过手术的，你一定啊要把脏腑的虚损解决了，要不然呢、啊、它的复发

0: 来得更快，更猛。一次手术甚至两次，那第三次第四次，就算你经济条件好，我能承受手术的费用，你的身体
1: 能承受得住吗？
0: 对呀，就算你身体能承受，你有多少个肝，多少个肺让医生去切呀？
1: 是的，
0: 所以说补虚损这点非常重要。而补虚损第二个，我给大家举个同样的例子哈，这是啊切病变，医生这些年呢、做的最多的，尤其是香港啊，治疗肝脏的病变，我们的治疗水平啊是全世界领先的。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呢已经成功掌握了肝液切除的方法。肝液切除恐怖不恐怖？杨迪想一想，把肝切掉一半，
1: 那肯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啊。
0: 哎，我告诉大家，肝液切掉一半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把肝脏的病变切干净，只取决于一件事，就是你肝脏的功能。如果你是一个肝功能正常的肝脏，或者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肝脏，切掉一半，半个月之后肝脏就可以恢复正常。我们人正常的肝脏是三斤重，切掉一斤半，半个月之后它就可以恢复到三斤。
1: 它会再长，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的肝脏能长。
1: 哎，它得是健康的啊。
0: 如果你是一个虚损的肝脏，那可能是吧，病变没有要你的命。切完肝之后肝衰竭、肝昏迷，你今天人就没了，连出院的机会都没有。包括我们说你切掉胃，你得让你肠子有足够的能力，不能有虚损代替胃的工作。
1: 是的，
0: 你五个肺叶切掉两个，你那三个肺叶得能快速的代替这两个肺叶。每个脏器医生为什么经常敢跟我们这么切呀？就是只要是你把虚损补足，剩下的脏器就可以把切掉的脏器功能啊给代替了。所以说的话，你能不能顶住这个手术，术后康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复发，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你剩下的脏器，没有被切掉这些脏器，它有没有虚损。如果它有虚损，它接不了班儿，你的身体不可能健康。
1: 是的，
0: 你剩下这半个胃，剩下半个肺还是在虚损状态，复发是跑不掉的。所以说只要是病变，我们做手术包括放疗化疗也是同样的道理。虚损及时的纠正，这是术后啊，我们这手术是不是白做了，能不能恢复，会不会复发的一个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要做的事情。
1: 对，
0: 而不是单单的去补营养，
1: 那是不够的。
0: 对，术后用药物螺旋藻既能收敛呢气血津精，又能补充啊核心营养，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来。说到这里啊，我还想嘱咐大家一句，听众朋友们呢、想选择螺旋藻调理身体，你一定要认准呐、药物螺旋藻。
1: 对，要选对啊。
0: 哎，你别跟普通保健品食品级的给弄混了。我是天天说这个，就怕是咱们这边那理解差了。
1: 对，就得提示大家啊，
0: 觉得随便买个螺旋藻就行，结果花几十几百块钱买的便宜的，吃了没有效果，到时候你还得来找我，这得多耽误事儿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您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因为咱也发现现在市面上各种螺旋藻的产品那可真多啊。上药房我特意看了一眼，货架上一排呀、包装上都写着螺旋藻。你普通人光看这个名字你还真分辨不出来，就非常容易跳错。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咱们呢去理解这个药物和保健品食品的区别呀、这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名字呀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都叫螺旋藻。但是只要是差一个药，那我们说了，用上之后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天地之差的。
0: 哎，我给大家举个常见的叶酸。那叶酸呢，我们看有孕妇吃的保健品，还有啊治疗贫血恶性贫血的药用叶酸。大家看一下瓶子上含量活性就能发现差别，
1: 不一样的。
0: 保健品呢是微克为单位，5微克到50微克。而药品是毫克为单位。
1: 哦，计量单位不一样。
0: 50毫克。
1: 嗯。
0: 哎，杨迪知道微克和毫克的区别。差3个0。
1: 是。
0: 是1000倍的差别。
1: 对。
0: 所以说呀，螺旋藻这好东西我们都知道。

0: 但是你一定要看看是不是药物螺旋藻。
1: 没错，
0: 你不是吃的没有用，只有药物螺旋藻啊才有明确的功效批注，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收敛气血，引经的作用。普通的保健品或食品的螺旋藻含量不够，活性不足，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那边呢，药物螺旋藻的消耗量一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医生啊都愿意推荐，这就说明啊它的作用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是被专业认可的。
1: 没错，咱说香港医疗这么发达，对于药品和调理产品的这个要求肯定是特别高的，能在香港的医院里用的这么普遍，那肯定有它的道理。
0: 没错，它能成为顶级的调理产品，核心就在于标准严到了极致。
1: 对，
0: 作为行业里的标杆，从培育到提取每一步啊都卡得特别严，但选材就讲究优中选优。
1: 一定的，
0: 不是随便什么螺旋藻啊都能用。
1: 嗯，
0: 得先筛选产地，只选呢水质纯净、阳光照射符合特定标准的养殖基地。
1: 嗯，
0: 然后啊在成千藻类中挑选活性最强、有效成分最丰富的品种。
1: 对，
0: 就算是同一批培育螺旋藻，采收的时候还要再做检测。
1: 嗯，
0: 只留下那些也纯度达标的，有一点杂质或活性不够的都得淘汰，
1: 严把每一关啊。
0: 哎，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证它的药物够强，收敛气血精液的作用够精准，
1: 对，
0: 不会因为原料问题啊打折扣。
1: 嗯，咱说光是选材就这么严格，难怪这个效果用上会发现不一样。
0: 对，而且他们提取环节就更讲究了。
1: 嗯，
0: 用的是瞬间锁鲜技术，螺旋藻它的藻蓝素特别娇气，
1: 嗯，
0: 那是决定胶的关键成分之一，温度稍高一点就会被破坏。
1: 嗯，
0: 为了保住这个成分，专门呢引进了挪威的非高温瞬间干燥设备。
1: 嗯，
0: 这套设备啊能在10秒钟内完成脱水处理。
1: 哇，太快了！
0: 在整个过程中啊，温度不会超过40度。
1: 嗯，
0: 把活性成分呢保留率提升到98%以上。
1: 嗯。
0: 普通产品呢要么晒干的方式，要么高温烘干，看着成本低，其实啊里边有效成分早已经
1: 被破坏了
0: 多了。
1: 嗯，
0: 吃下去自然效果就没有了。
1: 难怪你一直强调说药物螺旋藻的独特性啊，咱看从原料到工艺的标准确实不是其他普通产品能比的。
0: 哎，就是因为啊标准这么严，技术也这么讲究，药物螺旋藻的产量啊其实很少。
1: 嗯，
0: 光是培育和提取环节就消耗了比普通产品要多得多。
1: 一定的，
0: 你再加上香港啊本地医院的需求量大，
1: 嗯，
0: 基本都是优先呢供应医疗体系，所以说目前呢只有在香港你才能啊买得到，其他地方啊很难找到。
1: 那孙主任您看，您什么时候能给咱们广大听友带来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因为我感觉这两天啊听友们都听得有点抓心挠肝了，就很期待。
0: 这两天呢我已经在跟香港那边呢沟通了，
1: 嗯，
0: 估计马上呀就能有消息了。
1: 那我们等着。
0: 大家千万呢别因为着急或者贪小便宜买普通的螺旋藻，
1: 嗯，
0: 不光白花钱还起不到该有的作用，耽误了身体调理，大家想是不是不值得。
1: 是的，就大家别着急啊，等一等孙主任。咱可都记好了，选螺旋藻啊你就得认准药物的，普通产品它达不到那个效果。这个药物螺旋藻的好处说到底总结为3点。第一，它能把咱身体散出去的气血津精牢牢的收住，不让咱身体底子越亏越空。第二，是里面营养能直接帮助脏腑的修复，给身体添劲儿啊。第三，就是它的成分吸收起来特别顺，能实实在在的发挥作用。所以大家如果之前试过普通螺旋藻或者说别的补品发现诶效果不理想，那么现在孙主任正跟香港那边在沟通，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要是您也想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或者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

0: 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1: 前方有谁呀？
0: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1: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0: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你好。哎呀，太好了，和孙主任通个话，我可太高兴了。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我今年90岁。我想让您给我看看我这些小毛病吧，也挺琢磨人的。但是大毛病有名的我倒没有。
3: 介绍一下你症状。
4: 我症状嘛，就是我这个火吧，都好像来了头上转。鼻子、眼睛、嘴，哎呀妈，干的呀，能有半年来的了。这鼻子吧，还眼角，天天下班得抹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你要不抹吧，第二天都干不疼，干不疼的。
3: 你有鼻炎吗？
4: 没有。
3: 检查过吗？
4: 检查过，我没有鼻炎，鼻窦炎，鼻子啥毛病也没有呗，它就是干的。我口原来干的，现在强点了。
3: 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4: 晚上睡觉，我自己住一个房子，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呼噜啊。我自己一个房子100米房，我个人住着。完了吧，再有咳嗽，咳嗽白天差，就是早上晚上，早上一洗漱完了吧，都好像在气管里头，这好像一夜的痰，真的咳嗽十口八口的，咳嗽净了才能舒服。到晚上呢，洗漱完了也是那事儿的，哎，白天差很少咳嗽。完我不就吃直通车管肺子的那个，一天一粒儿，吃那个吧，还觉挺好的，咳特别痛快，但是咳呢都是稀痰白痰黏这情况。鼻子、眼中这下，这上嘴唇这都有一半全是红的，嘴唇都红的，都带的。
3: 脚凉不凉？
4: 手脚都不凉。
3: 咽口水的时候会有东西卡的感觉吗？
4: 没有。
3: 身高有多少？量过吗？
4: 我身高1.58米。
3: 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多少？
4: 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没说多少。
3: 你鼻子是什么时候检查的？
4: 现在体检去，我都检了。完那天还没这干呢，
3: 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主要两种情况我要考虑。一个是鼻子鼻窦炎引起的，再有一个是颈椎前突引起的。那如果鼻子没事的话，那你要去查一下颈椎。是不是颈椎前突引起的？再给你推荐个药，效果非常好的。用个8个礼拜，你的症状基本上干的症状，热的症状都能好。就是螺旋藻，药物螺旋藻。你这个也是典型的，就是中医解释肾精不足造成的。老年人呢，身体脏器虚，这是正常的。
4: 啊
3: 而且的话，螺旋藻啊，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它是精血气同
4: 啊啊，
3: 补肾精，精可以转化成血。哎，
4: 啊、
3: 因为什么？你缺的是精液呀、
4: 啊，
3: 精液是血转化来的。
4: 啊、
3: 为什么精液缺的这么厉害，走到上面上不去？就是肾精太少了。
4: 啊啊
3: 全身都缺血，哎，从肾里出来的肾精往上走，到心肝脾就都已经被抢走了。
4: 哎
3: 那会儿走到嗓子、脑袋这儿就已经没有了。
4: 啊，
3: 上面是肝的，从肾精开始补，衰老引起的肾虚，温和补法要用螺旋藻是好的。再有一个呀，有时间呢去拍一个颈椎的第二片，别拍 CT， 看一下颈椎有没有前凸。
4: 啊。
3: 如果颈椎有前凸，年龄这么大了，平时要注意点坐姿调理。
4: 啊啊！
3: 要用螺旋藻用吗？效果应该非常好的。
4: 要用螺旋藻，嗯
3: 对，
4: 嗯，
3: 补虚的啊。
4: 哎，
3: 是老年人引起的精虚，精虚引起的气血不足。
4: 那另外我还问一个事，孙主任，你这我儿得疱疹，今年14天了，那都可疼了，那都不敢，那肉皮不敢碰，那有啥药没？
3: 吃止疼药就行了，那是自己好的病啊。
4: 啊，那就等着自己好了，不是可疼了，又别人不敢碰了。
3: 吃止疼药不就完事了？
4: 那就等着养吧，慢慢好呗。
3: 对呀、
4: 啊。
3: 啊、
4: 哎、啊，那好了，谢谢孙主任
3: 啊，
4: 谢谢谢谢谢、
3: 啊、
4: 哎，多谢多谢，哎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无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我用过你们节目里说的这个药用的螺旋藻
6: 啊，
5: 这个我在咱们这边啊，我是跑了好多的医院还有药房啊，都没买着，香港这才有啊。
6: 对，这个药用螺旋藻啊，它的产量很少的，而且补虚损效果非常好。
5: 是，我是15年的这个糖尿病老糖人了
6: 啊，
5: 之前呢一直都是保护的挺好，挺注意的，血糖也一直挺稳定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吧。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
6: 嗯，
5: 中间也调整了好几次的降糖药，就是不管用啊，就是控制不了，人呢还是越来越瘦，腮都缩进去了，平时你说走几步路就喘得特别厉害，家里人呢也是想着办法变着法的呀，做这个补品呐、啊，什么炖燕窝、煮海参呐、啊，吃了没有什么用，
6: 嗯，
5: 还老感觉肚子胀啊。
6: 糖尿病人呢，一定不要乱补充营养，因为什么？
5: 哦。
6: 糖尿病的原因呢，就是营养的不吸收啊。它本身并发症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啊。为什么血糖高啊？不是因为你吃那个糖你吸收不了吗？你细胞用不了吗？所以说糖尿病人要想补啊，必须要先恢复收的功能，就是我们说收敛的功能，之后再补。要不然呢，补不进去，细胞用不了，血里转一圈都顺着尿排出去了。尤其像燕窝呢，像鱼翅这东西啊，海参了，都是高蛋白的。这些东西你细胞收敛不了，大量从肾脏外排的时候会加重肾脏负担的。记住，那什么尿素氮了、肌酐了，这都是蛋白质的产物啊。燕窝、海参蛋白质含量高，它会产生大量的肌酐、尿素氮。胃胀好说不吸收，你再把肾补坏了，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那就出大问题了，一定要先解决收的问题。
5: 你说的太对了。后来家里孩子就不给我买的这个药用的这个螺旋藻吗？
6: 嗯，
5: 也是嘱咐我说按时的吃，这个是补身体的，还能控制血糖。我这也不懂啊，孩子让吃也是一片好心，我就吃吧。吃了有2个星期左右吧，明显感觉这个气色变好了。
6: 嗯，
5: 血糖呢还真是稳住了。哎，从用了这2个星期以后吧， 早晨起来有时候6.0，有时候5.7、5.8，挺稳，没有说今天5，明天6，后天8，没有这样，我就感觉挺好。而且呢，我不一直是瘦嘛，还长点肉了。
6: 这个实际我就说了嘛，螺旋藻是干什么的？让我们身体细胞啊收敛的功能恢复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糖尿病人补营养的时候最需要的。不光糖尿病，咱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就是没病岁数大了，都会出现呢细胞收敛能力下降。这个时候你想想，咱吃东西，你吃补心脏的，它不得进心肌细胞才能起作用吗？你补脑的，得不进脑细胞才起作用吗？它进不了细胞，脑细胞心肌细胞不收这些营养，你要白补了，最后反倒我就说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你糖尿病人这个收的能力就更差。药物螺旋藻啊，为什么效果这么明确？就是它是在收的基础上去补，这个是它跟我们说其他的螺旋藻、其他的补品最大的区别。而且咱们也要清楚，葡萄糖也是营养啊，糖尿病人葡萄糖的缺乏也是最主要的缺乏。你用药物螺旋藻之后，血糖为什么稳定了？因为你身体转化那些糖都已经进入细胞了，进入细胞血里的糖就少了吗？细胞有了糖，细胞才有力量，才能干活啊。人的细胞像个汽车，糖那就是汽车的油啊，那有了油的车当然就能跑起来了，细胞功能就恢复了。所以说的话，脸色好了说明血运好了，人呢你都会感觉有劲儿，头脑清醒，包括你说的体重长了几斤，这不都是营养被留住的表现吗？对不对？
5: 对对对，就是。要不那会儿大夫看病他也说，他说糖尿病啊，不是说你不让你吃，是吃你营养多，是你细胞缺营养，它转化不了。
6: 嗯，对，
5: 所以才瘦。现在能长点肉了，我就看见希望了，我得接着用啊，继续用。但是就是特别不好买。
6: 对，
5: 我就希望您要是能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一我们用着放心，二一个来呢也省了麻烦孩子们想方设法的往香港跑啊，或者让朋友烧啊，挺费事的。
6: 你放心，我正在给大家联系，而且有眉目了，这两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把这名额抢上，以后咱长期吃糖尿病的虚损呢是很严重的，一定要把它补上啊。
5: 我就听您的，我就等您这个好消息，哎，什么时候来了以后我多买点，我把它囤够了。
6: 对，
5: 就是，放心了。
6: 好，那就这样。
5: 哎，好嘞，谢谢您，孙主任。
6: 好，再见。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7: 孙主任。您好。
6: 哎，你好。
7: 哎，孙主任，我是您的老听众啊。
6: 啊，
7: 一直都在听您节目，讲的确实好啊。今天呢，我有个事儿，我想希望您能帮帮我呗。
6: 嗯，您说。
7: 我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做手术切了四分之一嘛。3年多了，之前吧，因为喝酒喝了这个，当时喝了胃穿孔了，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毛病嘛。当时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就耽误了，当天夜里就没去医院，就以为喝酒喝多了不是烧心呗，就回家之后呢，就是喝水呀、喝药啊，那难受劲儿就一夜就没消停，心口窝的地方就是那种剧烈的疼，好像里边有一团火在燃烧那种感觉呀，好像刀割的那种感觉，难受。不管是喝水呀，不管是怎么吃药，就没有见轻嘛，越来越疼，后来都吐了，里边都带血了。到天亮了，实在坚持不住了，扛不住了，就是赶紧到医院做这挂了急诊。 这一挂急诊呢，大夫一诊断说是胃我穿孔了，照那个拍照片，然后大夫说我在耽误的时候可能有重大危险的，当时就去了没有一个小时就给我推手术台上去了。做完手术之后是胃切了，切了四分之一，回来之后呢，这个身体还是一直不行，吃饭呢也没胃口，吃不多，买了什么补品吃了之后吧，效果不太好。做完手术之后体重一直在下降嘛，没做手术之前我身高是1.8米，80多公斤，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是体重逐渐下降，最瘦的时候将近120斤呢。那我就感觉你要是风刮大一点能把我刮跑
6: 啊，
7: 感觉就是直不起腰，整天就懒洋洋的，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6: 这个实际上首先说呀，你的胃穿孔不重，这是很轻的胃穿孔。如果重的胃穿孔啊，你当时不去医院耽误了，那人就活不了了，胃里的东西都跑胃外面去了，严重的腹膜炎休克，这是胃穿孔很最常见的。所以说呀，一耽误了之后没办法，或者严重胃穿孔得把胃切掉。胃切掉的目的是干什么？是救命的。但是关键是什么？胃穿孔它不是喝一顿酒吃一顿饭来的，胃穿孔都是从胃溃疡上来的。那胃溃疡都是几十年的胃病啊，一两年的胃病都不会穿孔。所以说的话，你在这次穿孔之前的根儿啊早就埋下来了。
7: 对对对，
6: 一直啊因为什么最常见的胃溃疡，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快，什么都往胃里放了，吃饭呢生冷硬辣都吃，长期这些啊损耗胃，造成胃的功能啊下降，最后会引起什么胃的损伤和胃虚。胃虚之后啊，胃就没有自己修复能力了，结果啊那胃上啊开始是个浅表性胃炎，慢慢的变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再往下变，做胃镜看到就像火山口一样，那就是胃溃疡了。这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去补虚补损，突然间喝一顿酒吃一顿饱饭，一下就把这个孔啊给穿透了，这就是胃溃疡。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你不光是胃切掉了，你得把这胃功能补救回来，包括你几十年胃溃疡欠的东西你也得还上啊。那身体啊，病这个东西啊，它不会打折的，你对它不重视它就饶不了你，你这些东西不补上，这个胃功能它就没有办法恢复。
7: 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以前就是胃疼啊，吃点胃药啊，隔三差五的就是犯病了，吃点药呢也有效，但是这一次不行，没躲掉，就是胃穿孔了嘛。出院之后呢也不行，医院开的药啊，包括家人给我买的什么补品啊，什么海参鲍鱼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中药中成药都吃了，但是呢就是效果不太好，就感觉身体吧就越来越差，吸收不好，吃东西吧就感觉吃个不想吃了。这螺旋藻吧我也用过，但是呢就是感觉用完之后没啥用。这不是听您节目里说的这个药物级的那个就是螺旋藻吗？

0: 就会有明显改善的。
1: 我就相信您，沈主任，我就是现在就想定，你直接给我登记上呗，直接从您那报名呗。
0: 你这样呢，我现在也在帮大家争取，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上，到时候要来了之后通知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0: 不客气，那行，就这样，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与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服用之后呢，快速的融入人体细胞，直接参与代谢活动。每天一袋，收敛五脏亏空；每天一袋，修补五脏损伤。在香港被誉为补虚损之王。虚损同补，不仅为脏腑留住了气血精金，更能修复脏腑的陈旧损伤。这是中药当中各虚损同补的药物，最适合重病、大病、慢病以及术后人群长期服用，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啊，节目里说的这个螺旋藻确实是挺好使的。因为我三级的心塞嘛，我用了以后我真是好了不老少了。
0: 那这病啊确实不轻，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心脏病吧好多年了，时好时坏的，带着拉拉的吃点药啊，觉得不舒服就上医院，但是就是去年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严重了。天天就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吸半口气儿，那半口气儿就上不来了，就憋得我呀，有时候就感觉好像就是上不来这口气儿就要过去了似的。完了，这平时呢，身上也是老是觉得乏呀、累呀，一点劲儿都没有，眼睛、脸还肿啊，还有就是这个心慌的厉害。我家这住道边上，晚上要是说有个车喇叭声突然一响，哎呦，我这个心就突突突突突突的跳的受不了。晚上吧睡不好觉，经常就是半躺着迷迷糊糊吧，就这么到天亮睡不踏实，人就是一点精神也没有，说话呢有气无力的，就是在床上躺着还得劲点。哎，有时候感觉我说这今天感觉好像有点精神哈，我起来吧，没干多少活，哎呀就不行了，就觉得胳膊也软腿也软，身上就乏得不行，还得去躺在那儿去。你要不躺的话我气都上不来了。从去年开始我这就吃的那个药就更全了，孩子也给我买，我自己也买，没有什么明显起色。上医院呢也是大夫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打点那个管心肌的药啊什么，打上回来好不了两天还是没劲儿，就差去这个 ICU 住着了。
0: 心衰呀实际上就是中医的心虚，心脏干不动活了。我说什么叫衰呀？衰竭没劲儿的，那没劲儿的就是虚嘛。你先有个病啊，去损伤心脏，哎，可能啊是冠心病，也有可能是瓣膜病，也可能是高血压，也有可能糖尿病，或者是干脆啊就是太操心了，或者是年龄大了，造成心脏啊虚弱之后就是心衰。心衰出现了，这个血在心脏啊就不往前走了，它推不动了，都淤到心脏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就会出现胸闷，所以说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啊，原发病血压血糖我们要治，但是同时还要做到什么，你得把这些慢性病对心脏造成的损伤给它清理掉，你也得把这些饥荒给它先还了，这个心脏啊才能轻装上阵，才能干动活了，这就是补虚损的重要性。
3: 我这个也是有病乱投医的，那药没少吃，也不知道吃哪去了，病也不好。就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亲戚他给了我点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这个螺旋藻，既然给我了，人家说特别好，完了我就想，我说反正是有病乱投医了，万一你说有效果呢，给我呢我就赶紧吃上了。哎，你别说，吃上以后真的这效果真的挺好的。也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后吧，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不那么费劲儿了，自己照照镜子呢，哎呀，我原来我真的说实话我都不爱照镜子，这个脸色可差了。哎，我这一照我说这脸这明显的有点红润了哈。这不我就继续吃，吃了有半个月时候吧，

0: 活动活动，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够用了。晚上睡觉吧，稍微把这枕头那个放平点了，哎，睡得踏实了。哎呀，我说这个东西真挺好的。
1: 叫我螺旋藻啊，它是补虚损的，它的收敛性啊是强的，能讲啊我们身体散掉气血精精啊进行收敛，那收敛之后呢，虚损呢才能开始啊慢慢的给补上。而且它每袋里边呢还有25种营养成分，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它这个能量包啊，营养成分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比其他补品呢还有营养，能够在收敛的同时补充营养。所以说的话，你用上药物螺旋藻啊，把心脏我说了过去欠的呀低慌，咱慢慢补上，让心脏啊跳得有劲儿，让心脏跳得有规律，跳得有力气了，就把那原先淤到心脏淤到肺的血给送走了，咱喘气儿啊恢复了，不胸闷了。同时血送出去之后，脑袋不缺血了，胳膊腿不缺血了，走路人有劲儿了，咱也不头晕了，也不犯迷糊了。
0: 就是，哎呀，我这也吃的有点太少啊，虽然说是干活有力气了，孩子回来我能凑合着做熟食饭了，哎，但是你说太累了也不行啊。我这不就又找我亲戚嘛，我说的你从哪买的，你再给我买点。完了亲戚说人家这个是那个香港大药房才有呢，得去那个香港买。完了我说那这怎么整啊，你说咱也没有人去香港啊。我就正好就听您讲这个螺旋藻，孙老师你看看能不能那个给我买点啊，我这不能见好就收，我得好好治治这个病啊。
1: 确实现在也正在给大家联系这个药用螺旋藻，咱们年龄大的老慢病的病程时间长的做过大手术的，咱都啊借这机会补一次虚损。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到时候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0: 行，哎呀，那我希望孙主任能不能快一点哈，要不我这治的刚这有起色，你说耽误时间长了我怕又不好，麻烦您给快点弄到呗。
1: 啊，没事，手续已经在办着呢，这螺旋藻太少了。借的机会咱多准备一点。
0: 行行行，那我就天天听节目，等有了我多买点。
1: 行，那好，再见啊。
0: 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精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精精，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5: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今天和大家聊点什么呢？咱们一起聊一聊，说一位啊，敢爱敢恨，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不是这个穆桂英啊，是樊梨花。樊梨花呢是大唐的女将，武艺超群，有勇有谋啊。她为了爱可以说非常的执着啊，三休三驾，情深意重，她更是戏曲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的一个人物，樊梨花。那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不同的名家，不同的流派，都曾经把樊梨花这个戏唱的是荡气回肠。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组不同演员不同流派所演唱的樊梨花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这样吧，我们首先请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陈派的樊梨花征西，也叫三上关啊，樊梨花的唱段鼓打五更天。我们来欣赏到的，这是吴碧波老师，也是陈素贞大师的高徒，陈派的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演唱。

张。

开封一个一个人都找钱，有没有赵庄，有赵庄出钱的家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吴碧波老师所演唱的豫剧《樊梨花争西》这出戏当中樊梨花的精彩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呢来换一换口味啊，我们来听一段丝弦版本的樊梨花的唱段。说到这个丝弦戏啊，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丝弦是咱们河北石家庄一个本土的古老剧种，那距现在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弦索腔，同时也叫女儿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声唱字儿，假声翻高，旋律呢大起大落，高亢又悠扬，听着也特别的解气啊，特别的够味儿。丝弦里的樊梨花呢，更是把这种樊梨花身上的啊刚劲活泼又细腻的特点发挥的是淋漓尽致，既有女元帅的威严，同时呢还有女儿家的柔肠，唱腔也是大开大合。这个丝弦戏还是很好听的，我曾经看过丝弦戏，李天宝娶亲这个戏演得非常好，我们还是能听懂的啊。我们换一换口味吧，平时可能听豫剧曲剧比较多，来听一听丝弦戏啊。樊梨花这段唱腔，樊梨花念身世心乱如麻，来自于丝弦演员马俊凯，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听惯了我们的河南豫剧曲剧乐调和道情啊，偶尔换换口味听一听外省的剧种也是蛮好的。我觉得丝弦这个剧种我们听起来还是很亲切的啊，另外我们也能听懂啊。刚刚我们听的这个丝弦真的我觉得非常有味儿啊，很高亢啊，高亢当中啊、带着韧劲儿，婉转中藏着风骨，把樊梨花这位女帅的刚烈与柔情唱的是入木三分，动人心弦。我们常说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剧种啊，演绎同样一个人物都会有各自的精彩，这就是戏曲的魅力所在。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上半时的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其他的一些戏曲名家所演绎的樊梨花的故事。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勤食明月汉时。
4: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5: 戏剧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时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时呢，我们将会听到另外一位戏曲大家所演绎的《樊梨花》这出戏当中的精彩的唱段。这位演员艺术家他所演绎的《樊梨花》，我觉得另有一番韵味啊，多了一分啊端庄、清雅、细腻、含蓄。他就是豫剧严派的创始人严立品大师。严派艺术呢，素来以清雅秀美、含蓄深沉见长，不温不火，韵味悠长。那严立品大师所塑造的樊梨花的形象，我觉得啊，少了几分的泼辣，多了几分大家闺秀的气质与元帅的端庄。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严立品大师所演绎的樊梨花的唱腔《带黄兵四十》单三万。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阎丽云大师所演唱的豫剧《樊梨花》这出戏当中的带黄兵一段。那刚刚听完这个阎丽萍大师的，大家是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清新淡雅，真的是清雅之风怡人心神。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听几句咱们黄梅戏的樊梨花吧。那黄梅戏的樊梨花呢，我觉得少了几分沙场的凛冽，多了几分江南的温婉与深情，听起来也是刚中带柔，柔中见刚。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觉得黄梅戏大多演绎的都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听一听他们所演绎的樊梨花的唱段，樊梨花这样一个人物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起来欣赏，也同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我们再见。

0: 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

0: 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 全国仅限200个名额。

0: 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1个名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涌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起波

祖母的儿子杨。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做梦珠玉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门，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天

跑。

0: 远不和我联系，吃几个月把病吃没了，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份缘分就行了，就够了，永远不再见面才好呢，不见面就代表您没病没灾的，见面了那肯定是您身体出问题了。但是这么多年再见面的患者还真不少，倒不是又有病了，都是带着亲戚朋友来的，信任我，信任咱们的高，能传承百余年走到今天，其实都是靠患者一路走过来的。酒再香也得有人喝，药再好也得有人吃，这个咱们实话实说，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老话讲有来有往，所以我们总搞一些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来给大家伙赠送好，这一点也不夸张，就按现在的产量基本上能维持住大家伙用就不错了。要谈到赠送确实挺难，压力大，这里面的原因我以前也说过多次了，药材成本上涨，制作周期长，但是还是得赠送，给大家减轻点负担，也让高多积攒点口碑，这样的话我这辈子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遗憾了。提起赠送，我们这次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就正式开始了。这次因为赠送的老高数量有限，分配到我们这儿的名额也不多，所以活动时间挺短，就两天。前几天我和大家伙说可以提前预定，这两天的热线热得烫手，很多前几次活动没参加上的患者一看能提前预定，电话都打进来了，有的还想给家人亲属订一些。我们统计了一下，自从我透露给大家，告诉大家伙这次赠送活动要开始的时候，免费赠送的名额就开始每天都在减少。今天上节目前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剩的名额不多了，我们原来在这个地区一共就1000个名额，到今天节目前还有318个名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这两天活动大家伙想订就可以订了，尤其是上几次没参加上活动的，这次机会就别再错过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

0: 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0: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啊。
5: 哎，你好，我是最近才听您的节目的，我听的时间不长呢，算是您的新朋友吧。
4: 哎哎，
5: 我也是头一次听见有这个胡家老糕的活动了，生怕赶不上喽，这才赶紧的打电话过来，我这是。
4: 是吧？啊。
5: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4: 哎，好的。
5: 我之前吧得过脑中风。
4: 哦。
5: 出院之后这嘴就歪了。
4: 嗯。
5: 再就是我这左半拉身子吧还麻木。哎，僵硬，就是有点不听使唤，走个路就得拄拐，这脚吧也抬不起来，就连门槛儿想迈都迈不过去。哎呀，以前吧我也是太着急治好病了，真就是什么药都吃啊，只要是听说有效果我就吃。但是吧，你说吃了那么多的药吧，我这病情吧。他就没怎么见好转，哎，一直都是老样子，我就觉得吧，没什么希望了。我跟你说，
4: 很痛苦。
5: 就是说用这个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因为我呢也是第一次用吧，所以之前呢订的也不多，就订了够吃2月的吧。因为现在我手上的这个都吃没了，但是我感觉这自己也有变化了，这身上吧比这之前吧有劲了啊，抬个腿吧比这之前灵活多了。哎呦，我就觉得这高这真是挺好，这个
4: 改变多大呀，我也为您高兴啊。
5: 哎，真是挺感谢的啊。
4: 啊，
5: 现在我这嘴呢也恢复过来了，已经是不歪了。
4: 嗯，
5: 就是这个麻木呢还稍微有一点点儿。
4: 嗯，
5: 不过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4: 啊，
5: 走路的时候比之前是稳当了不少了。
4: 变化特别大了，已经非常好了。
5: 哎，啊，对，
4: 很有希望啊，老朋友。嗯，
5: 哎，是啊，现在就算不拄拐也能走，就是稍微走得慢点儿。说实话，胡老啊，之前我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啊，可算是让这猴给我救过来了。这回，
4: 对，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转变呢。
5: 没错，
4: 我太为您高兴了，是不是？
5: 嗯，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参加这次这个赠送活动啊。
4: 嗯嗯嗯，
5: 我想订2份，我要2名额。
4: 啊。
5: 因为我之前吧买的太少了，你现在手上一点药都没了，这次这活动也赠送的也不少，我就想着吧多买点儿，是吧，家里边能有点储备。
4: 嗯，您这种想法是对的。
5: 哎，
4: 啊，那么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
5: 嗯，
4: 非常难得的。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糕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便能买得到，是吧？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下，那么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
5: 嗯嗯，
4: 但是这次活动呢一共就两档。

0: 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糕。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活动就2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和电话您留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好好，那就这样，
0: 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刚才这位患者我最开始的印象挺深，吃之前吃药和吃蹦豆似的，没有他不知道的药。为啥第一次订糕订的不多呢？给他吃怕了，这个药吃个把月一看不行，那个药吃2个月还是没见什么大效果，这一年年走马灯似的吃药，没一个吃长的。其实他这种吃法就是在乱吃，吃什么药也治不好病。吃药需要坚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老祖宗白居易呀，有句诗啊，怎么说的呢？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这几句话把人生的事儿都说得清清楚楚。什么意思呢？人间这路很难走啊，不是因为有高山这路才难走，也不是因为有大河拦路您过不去。路难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心一直都在反反复复的，没个定数。这位患者就是今天这个地方吃点药，明天换个地方吃点药，总盼着有什么神药，吃上1-2个月，这一下子吃完，把病全给他解决利索。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事儿啊？我们种庄稼都知道，春天种下，秋天才能有收成。上班干活得干满1个月，到月底才能给您工钱。凡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啊，有规律。这规律不是您也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您看，您为什么晚上睡觉白天清醒？这个大家伙想过没有？您为什么要一天吃3顿饭，而且分早中晚3顿呢？这些事儿其实就是规律，我们人生存的规律。老祖宗早就说过了，看过《黄帝内经》的，里面有句话叫昼精而夜明，睡眠和自然是相对应的，白天阳气盛，夜晚阳气就藏起来，阴气就盛了。阳气盛好干活，阴气盛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您想改变，您可以试试，病马上就找上门来，这个一点不含糊。我们改变其他人都难，还想改变大自然规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聪明的人都是顺应规律办事儿，顺水行舟，那船跑得也快呀。您不信这个理儿，偏要逆着流划船，那您猴年马月也到不了目的地。治病咱们也得按规律了。

0: 塌下心来吃药，坚持住，这病才能慢慢好起来。我们熬也是有规律的，规律在哪儿？得熬制足足90天，多一天少一天，那都成不了好膏。您看那70多天的膏的颜色，外表上看去和成膏一样，但是您用上差上108000里。咱们那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这试的是啥呀？就是规律，符合人体的规律。吃上一口，您稳稳当当的一点点吸收，然后滋补您的4肢百骸。老话讲，缺啥补啥，全给它通透了，润滑了，充盈了，身体里满满的全是精华和能量。我们说香料好，放一点好的香料，满屋飘香，每个犄角旮旯都是香味儿，没有一个地方到达不了的。我们也是这个理儿，吸收好的患者就快一点滋补全身，病就好的快一点，吸收不好的病就好的慢一点。但只要您坚持，一点点恢复您的本源，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时间的事儿。当然啦，也不是说要吃很长时间，吃一点症状就好一点，和盖楼一样，一点一点这楼就起来了。您就一点一点感受身体的这些变化，但是您指望吃上10多天就把这病彻底解决了，那您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它就是一种药，不是什么神药，吃上几口就活蹦乱跳了。我总和患者说，坚持用一段时间，哪怕一小段时间，您再回头看一看，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您无论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等等吧，您试着尝试一下，就知道里边的奥妙了。好了，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膏；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膏，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膏。
1: 本次胡家老膏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膏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1-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能跟您通通话，太激动了。您嘛，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2: 好，您别客气，这是咱们的缘分呢，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的，是的。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了嘛，就是来报名的。就这两天时间嘛，我要是再不抓紧嘛，就赶不上了。我还指着咱们这个治病呢。我嘛是得了20年的哮喘，您不知道为了治疗我这个毛病嘛，看了不少那个大夫，也吃了不少那个偏方，这钱嘛没少花，关键这个病嘛没治好，到后来嘛这个病情嘛反倒严重了，都发展成那个脉周肺了。经常嘛上不来气，还总是嘛咳痰，做什么都特别困难，在家嘛也帮不到什么忙，还一直嘛拖后腿呢。虽然您说家里子女老伴嘛也都体谅我嘛，但是您说我自己心里面嘛也挺难受的。在我就是最难的时候嘛，我就听到您老的节目了。我就用上了膏，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难买了，只能就是那个断断续续嘛买来吃。大概用了有半年吧，我的哮喘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是啊，关键那个现在那个身上啊也有力气了，咳痰的情况嘛也明显减轻了，平时嘛也可以帮老伴啊做一点那个简单的家务活了，这嘛就让我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呢。
2: 没错啊。
3: 我在节目里面嘛听说咱们这次活动嘛，就是说买40盒，你们还送我们20盒的，所以我就想一股作气嘛，我就想天天啊吃着咱们这个，把我这个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就是想让您帮我报名的。
2: 哎，好的，老朋友，这次咱们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啊，一共就2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但是这次的活动只有2天时间，每个城市啊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活动啊，要抓紧呐 啊。那么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
3: 对，好的好的好的，
2: 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来联系，好吧？
3: 好，好，谢谢您的胡老，再见。
2: 再见，老朋友啊。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4: 胡老您好。
2: 您好，欢迎您啊。
4: 听您的节目了。我是您的老粉丝了。自从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学到了很多知识。像是对疾病的斗争精神啊，对人生洒脱的态度，还有对人生的那种大爱，都非常的能打动我。尤其是您把家传的都拿出来，让大家都能用上治病，我就觉得您是一个高大有爱心的一个医者。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4: 谢谢您，确实因为您的无私才能让我们享受到这些。这个膏我是一直都想用上来着，但是我每回报名不是没赶上就是电话打晚了，好容易打通了吧，名额还没有了，每回就是为了这个名额都给我整得上火，回回想报名回回抢不着。但是我转念一想，前几次都是因为顶着病重的朋友来，这我也能理解。我这2天哈一直关注着您的节目来着，您说这次活动赠送的膏不少，不论是治病养生都能够用，但是名额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没了。 我就想之前我都没参加上活动，这次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所以我就赶紧给您打

0: 电话，等了老半天，可总算是通上电话了，心里就有点激动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胡家老高和您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其实胡老师，我就是想吃上好养养生，因为我退休这也都有几年了，年纪也不小了，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想让自己身体能健健康康的，少得病不是比啥都强吗？
1: 没错。
0: 那我现在报名，你给我定上一档，咱这活可不可以啊？
1: 好的，好的，啊，咱们尽量努力吧，好吧。那么这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呀，非常难得的。那么为什么说是难得的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得到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那么为什么说是难得的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时能买得到的，是不是啊？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儿。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

0: 感谢您，谢谢了。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和胡家老高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这次的活动政策是什么呢？凡是购买40盒就可以免费援助20盒，这次还是很大胆，您说是不是？
0: 确实确实，这幅度太大了，我一定要参加上这个活动。
1: 哎，咱就先提到这好不好？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刚才这位患者说的对，看事情看得清楚，少得病，不得病比什么都强。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您算过没有，人生70古来稀啊，10年小孩子，10年老了走不动了，这还剩50年了。50年再分白天黑夜，只有25年了。再上3灾6病，天灾人祸的，算一算，好日子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咱们就得活得洒脱一点，有了病，咱们就积极去治。东边治不好，咱们去西边治。这种药吃不好，咱们就换下一种呗。有的患者得了病，总是抱怨，怎么别人就不得病？为啥这病都到我的身上来呢？有的患者在医生那儿没治好，总是耿耿于怀，感觉治病这钱白花了。我多说几句，咱们可千万别这么想，凡事要往宽了想。病由心生，心都出毛病了，那病还能好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要学会放下一些事儿，别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也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您还得要过下去，还得生活。脑血栓了，卧床动不了了，很多人都会想，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得了这个坏病，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啥坏事儿，咋临了临了这病让我赶上了。要是这么想，您自己就把自己毒死了。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保证不了不得病，得了病我们就治，总有方法的。如果走不出这个执念，我们就把自己禁锢住了，和关进小黑屋一样，走到哪里都没有亮。咱们就抛去一切杂念，踏踏实实的治病，把心静下来，这个是第一位，是基础。然后找好方法，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如果想用膏治病，您就一直往前走就行了，早晚能到目的地。如果用别的方式，我没有发言权，也不能妄下结论。但是记住了，咱们心理上一定要战胜这个病。过了黑天就是黎明，早晚能见亮。好了，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

0: 化这场感恩行动。
1: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0: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1: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糕；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糕，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糕。
0: 本次胡家老糕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1: 本次胡家老糕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糕报名抢购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啊。
5: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你好，我是病人
5: 啊。
4: 哎呀，多亏了才能有今天呢。我打电话来呀、啊，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胡老。
5: 嗯，好的啊，您请讲吧。
4: 我原来呢，这不是得了冠心病吗？那个时候、啊、我这一犯病啊，这前胸后背啊，你都不知道啊，疼的都揪到一块了。
5: 嗯，
4: 还总感觉这个气短，这口气儿就上不来，那会儿就觉着活不了了。
5: 啊，
4: 严重的时候哈、啊，嘴唇都是紫的，就跟中了毒似的。
5: 哦、
4: 你说家里头啊，这个丹参滴丸也有，是速效救心丸也有，用上它也不管用啊。
5: 嗯、
4: 没办法啊，这一家子就慌了神了呀，赶紧这就上医院，有时候就打120，这么一来二回哈、啊，就得折腾个半月20天的。
5: 嗯。
4: 哎呀，这直到后来我遇见猴，这才是用上好药了。
5: 啊嗯
4: 这吃的不到一个月呀，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喘的敞快了。以前不是老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啊，睡觉都能憋醒，这一弄半宿半宿的坐着，这个心也跟着突突。哎呀，就是老是长吁短叹的，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才能躺下。迷迷糊糊的好长时间，这个睡觉也受影响。我当时都害怕呀，你说指不定哪一天哪一次这一口气上不来就完了。得亏我赶上您之前的一次援助活动，买着这个吃了3个月，这个身体就好的差不多了。
5: 哦，
4: 起码他这个胸口不那么憋闷得慌了，睡觉啊也比原来好了，这一宿能睡个5-6个小时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你看能睡觉以后，这人就能养上来点了，早晨起来就觉得有精神头，有点劲儿。
5: 嗯，
4: 真是，我从用上活，我这个身体比以前可是强太多太多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5: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糕的缘分呢、啊
4: 嗯、
5: 是吧？
4: 是，其实吧哈，胡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啊再报名订上一档。
5: 啊啊啊
4: 啊，我最近呢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活没规律了，还是这个吃东西没注意，这个胃口又犯了胃炎。
5: 哦，
4: 总老觉着恶心干哕，吃不下饭去，感觉是吧哈，胡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是想啊再报名订上一档。
5: 啊啊啊
4: 啊，我最近呢也不知道是这个生活没规律了，还是这个吃东西没注意，这个胃口又犯了胃炎。
5: 哦，
4: 总老觉着恶心干哕，吃不下饭去，感觉这胃里头就有什么东西是顶得慌，上不来下不去的。
5: 啊啊，
4: 还老疼啊，一拿一拿的疼。我这一想啊，我都用过这么好的药了，别的药

0: 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对吧，老朋友？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两档，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活动，要抓紧这次的机会。您一会儿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吗？
1: 行行行行，胡老师，你说的也有道理。回家老高进购真的不容易，因为他这次优惠的名额他也不多嘛。我就说呀，也希望跟我一样能用上呢，也都早日康复。您老啊，真的啊，这么大年纪了，也是医者仁心呢，就是不愿意让我们多花一分钱，都在就是给我们努力的治病，让大伙儿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真是，我们也感谢您，然后也希望您呢多保重。
0: 好，谢谢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您，谢谢。
0: 好，再见，老朋友。治病啊，治的其实就是一个心态。我今年90岁了，看透了很多事儿。我们人这一生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天上那个月亮，一旦圆了，马上就要亏了。树上长那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凡事啊，有点缺陷才能持久。人这一辈子，病啊、灾呀、随时可能就来。这个我们改变不了，也阻止不了。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修自己这颗心，心它稳稳当当的，那我们就能少点烦恼，才能不得病，少得病。人都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什么事情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别太纠结。就说我们做的这些感恩回馈活动，以前也有过几次赠送，但名额少，有些患者就是没定着，反反复复打电话，当时确实就那么多名额，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看患者着急啊，我这心里也过意不去，感觉这事儿做得有亏欠，但是胡家老高就那么多，我们想赠送多一点也产不出来，不是故意藏着掖着。后来我们干脆就立个规矩，多少名额怎么发放，事先都1是1 2是2说清楚，我们把自己能做的给他做好，尽量让大家伙能享受到实惠，其他的办法确实没有了，只能按规矩办，问心无愧就行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理解，我们不仅要准备一定数量的胡家老高，作为给大家一些感恩回馈，免费赠送给大家。同时，我们全国还有那么多的患者，平时他们日常用的也得保证。这一合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所以说，大家想用的，就趁着有活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不像大米白面经常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下一次活动还有没有，还能不能有。这世界上变化无常的事情太多，当下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解决。您得了病，想用就可以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去用，一次性把病解决利索就行，别在活动之后再要免费的高，我真是没有办法。

0: 想解决病，就要认清一件事儿：我们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只不过有早有晚。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坚持下来，时间能验证一切。用好把病解决了，很多患者说不错，这么严重的病都能给解决掉，是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患者自己能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患者不下决心，那再好的药，再好的大夫，也是什么办法没有。治病啊，就像我们在一条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生气，越来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不想再往前走了。但实际上呢，这路啊并没变窄，是您的心变窄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只要换个想法，我们眼前的路就宽了。之后患者付出一点时间，这回报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做了这么多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也有回报，就是大家伙的口碑。没有口碑，胡家老高也走不到今天。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刚才也说了，名额不多，可能今天一天名额就没了。用高的老患者，还有咱们想用但是一直犹豫的新患者，就抓紧机会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活动一共两天，活动过后你想用还能可以接着用，但是没有免费赠送了，大家自己选择吧。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2: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1: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2: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1: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1: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2: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

0: 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啊。
2: 好，欢迎你啊。
1: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你说给我们带来啊这么好的药啊。你看我这失眠七八年了，已经严重到神经衰弱了啊。
2: 哦。
1: 那是每天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哎，折腾半天啊连两个小时都睡不上。哎，说话呢也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哎呀，注意力啊不集中了，
2: 嗯，
1: 还总是恍惚，哎，我这个心脏也不好，严重的时候啊，哎，还恶心难受啊，
2: 嗯，
1: 胡老啊，你看用上这之后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睡眠跟精神状态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2: 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1: 哦。你看我现在吧，用这个膏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哎呀，这睡眠一好啊，我这心脏也就舒服多了。
2: 嗯，
1: 哎，心跳的呀平稳多了。哎，而且这个气儿啊也能倒腾过来了。
2: 嗯，
1: 也不恶心了。
2: 哎，
1: 我已经啊把我以前用的那些失眠药啊，哎，都停了，不吃了。
2: 啊，是吧？哈，太好了！
1: 就
2: 这个转变多大呀，是吧？
1: 哎，就认中这个膏了。今天啊，是特地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2: 好，别客气。
1: 哎，再一个，你看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参加这个胡家老膏的活动。要买两个40盒，送20盒那个名额。我吃一份啊，再让我老伴也跟着我一起吃。
2: 哦。
1: 哎，好把他那身上那个小毛病也给他解决了，
2: 没有问题啊。
1: 嗯，哎，我听您这个节目里头这活动就是2天的时间，
2: 对，时间非常短。
1: 哎、
2: 这次啊，
1: 我怕明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郭老师，
2: 哎，
1: 你现在就给我登记上吧。
2: 好的，这次咱们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非常大，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是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啊。啊，
1: 嗯，
2: 但是这次的活动一共就2档，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如果您想参与这次的活动，抓紧吧！啊，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1: 哎，好好，那太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0: 胡家老膏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啊。
2: 好，欢迎你啊。
5: 可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吧是最近才用上这膏的。
2: 哦。
5: 哎呀。我要是知道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我先前何苦受那些罪呀、啊嗯、这些年这后老悔了，但是想想我现在能赶上这活动吧，也感觉自己真是挺幸运的，最起码省了不少钱呢，这是真事儿。
2: 哎，您认识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对了啊，遇到这个机会就是非常难得的，是吧？啊，
5: 对呀。胡老师，我打电话之前吧，这心里就想着这活动嘛，你说就这2天时间，我呀说啥得可得赶紧报上名，这电话打进来了，我这也算放心了。
2: 嗯嗯。
5: 胡老师，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打电话不容易，我今年吧是57岁，我原来吧就是有糜烂性胃炎。哎呀，就是这个胃吧经常的胃疼还反酸，

0: 吃不进去饭呢，一点食欲没有，好不容易吃进去一点吧，这胃呀就老胀了，胀得可难受了。完了大夫就跟我说的，提醒我说我这个糜烂性胃炎吧，说的最容易引起这胃出血，这要是不注意还有可能发生癌变呢。
1: 就是就是啊，
0: 吴老师你说这话谁听着谁不害怕呀。所以我这些年嘛，这买了各种药吃啊，吃各种补品，但是也没看着啥效果。可是我自打用上这之后，我这胃疼嘛，这次数就明显减少了。
1: 啊，
0: 吃了一个来月，我就记得吃了一个来月吧，就吃饭就胃胀的情况就明显改善多了。就吃东西吧，见着东西有那食欲了，而且吃进去也不难受了。对，你说原来吧，我特别喜欢吃辣的，自从得了这个胃病之后，我是怎么馋这一口辣的都不敢吃。
1: 对，应该避免。嗯，
0: 这回好了，从用上之后，我这胃恢复的比以前强不少，现在就是偶尔吃几口辣的，这胃吧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呀，是吧？嗯，
0: 对呀，所以说我看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这颗心呐、啊、终于落地儿了，再也不用担心像大夫说的可以癌变什么的了。
1: 啊啊啊啊！
0: 之前这不因为我这个胃病吧，我还有点贫血，但是吃了之后，我现在的脸色，照镜子真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红润了。瞅着也健康了，看着也有精气神了、
1: 嗯、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也是它功能所造成的这么好的结果，是不是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嗯，所以说胡老师，这我算是用对了，现在这买40盒赚20盒、
1: 嗯、
0: 能让我省不少钱。我今天打电话，对呀，真是可不容易了、
1: 啊、
0: 您一定得也要帮我把这名报上，胡老师。
1: 哎，好的，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呗。
1: 这次的活动一共就两档，第一档一次性报名2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第二档一次性报名订购40盒，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
0: 嗯、
1: 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0: 是
1: 啊，一会儿这样、啊、您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0: 那行，那好了，
1: 好，
0: 那可真是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嗯、
1: 也是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是不是啊？
0: 嗯，那行，
1: 好，就这样，
0: 谢谢你了，
1: 再见，
0: 胡老师，
1: 老朋友。
0: 嗯，再见。
2: 特别通知，这是一场盛大的感恩活动，赠送力度前所未有。
3: 特别通知，这是一次饱含深情的回馈，只此一次，不容错过。
2: 为了答谢大家对胡家老高的支持，胡老决定用火热之心筹划这场感恩行动。
3: 为了让人人都能用得上，摆脱疾病困扰，胡老特别指定厂家出资，切实为患者减轻经济负担。
2: 大力度援助标准如下：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3: 本次援助标准我再重复一遍：一次报名订购2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5盒胡家老高；一次报名订购40盒胡家老高，同时免费援助您20盒胡家老高。
2: 本次胡家老高我市地区限量供应，名额仅有1000个，数量极少，请抓紧报名。
3: 本次胡家老高回馈力度宝贵难得，活动仅限2天，请把握时机，不要错过。胡家老高报名抢购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生意难，岂能叫罗兄？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气，我儿们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

你催一催。

跑。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中一万岁爷，你令他就花冠失中，长安长安长安长安城中百姓，可惜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

去。

0: 传了。
1: 我唱书法难道

有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前两天啊，我妈去买了一筐这个苹果，就特意挑了一些看着好看的 啊，比如说颜色红的呀，各大饱满的，结果没留神啊，有几个被这个树枝划了到小口子。其实当时看着就一点这个皮外伤没当回事儿，结果才放

0: 两天，那几个带伤口的这个苹果就开始变软变颜色，有点像要烂的那个样子啊。反倒是那些完好无损的，放了快一周了，摸起来还是硬邦邦的，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就感觉哈、啊，这个苹果破了，出了个口，其实跟人生病挺像的。苹果有了虚损的地方，包括说这个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那放在人身上一样，你要是身体虚损了，这病那病的就容易找上门了。
1: 哎，你这个比喻啊很贴切的、观察也很仔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微知著了。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吧、
1: 有一句老话，就是困难呐像弹簧。你弱
0: 它就强。
1: 哎，那放在健康上也是再贴切不过的。苹果呢磕碰的地方啊看着就一点损伤，不起眼的地方成了细菌霉菌的突破口。哎，用不了几天就把好好的苹果给毁了。人身体里的虚损呢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啊可能就是觉得有点累没精神，看着不严重，可就是这个缝隙就给外界的坏东西可乘之机，
0: 哎，给他们机会了。
1: 对，慢慢的在身体里就扎下根了。
0: 您前几期也讲过哈、虚损不只是身子弱这个问题，那具体到咱们身体里这个虚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你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例子啊，像很多朋友平常上楼梯喘啊，包括说冬天怕冷这些，它是不是虚损的表现呢？
1: 对，虚损的状态呀是非常贴合我们日常生活的。人人都有，其实说白了就是身体里面的气血精精没有啊被守住
0: 漏出去了。
1: 哎，就像没有关紧的水龙头，
0: 对，
1: 一点点的往外散，脏腑啊得不到滋养，功能自然下降。就像机器也缺了润滑油，零件转不动还会磨损。
0: 对，
1: 这时候身体就像刚才你说的划破伤的苹果，细菌病毒就可以

0: 是透支了健康啊。
1: 对，哎，虚损为什么会变成重大疾病啊？比如说呀，我们常见的肺结节，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呢，肺虚损的时候，气血津津啊都收不住，也吞噬不掉啊其他的细菌，细菌停留在这里，会引来更多的炎性细胞。第一个炎性细胞没有排出去，留在这里，就像滚雪球一样，
0: 越滚越大，
1: 从一变二，从二变四，从四变八。等它发展成一片的时候，逐渐呢就形成了结节，甚至啊病变。
0: 所以说，当大家自身出现虚损的时候，你吞噬不掉它，你也对抗不了它，这个东西它就会疯长，越长越大啊。
1: 反过来说，如果肺功能啊很强，它没有虚损的情况，当你有第一颗炎性细胞的时候，或者坏死细胞的时候，可以直接把它吞噬掉，
0: 消灭掉它，
1: 对，把它排出去，
0: 嗯，
1: 那就不可能有结节，更不可能啊最后长时间滚雪球越来越大，慢慢浸润形成病变，这些过程啊就都没有了。
0: 对，
1: 哎，这是典型的你弱它就强。
0: 是，
1: 当你没有能力去对抗它的时候，它就会长这些东西。
0: 这就好像两方对垒啊，你往前推进一寸，它就后退一寸。你如果说是退守，那它就会变本加厉了。
1: 所以说虚损呢，就必须要养好，把气血津津啊收敛到五脏六腑上，哎，让它这上面呢不会长东西。有苗头就被吞噬了，所以说虚损为什么会导致重大疾病？这回大家明白吗？
0: 明白了。
1: 你弱了它就强，
0: 是的，
1: 肺弱了对抗疾病的能力就弱了。肺炎、肺细胸等肺病啊就出来了，包括肺结节，你也一定会有。心弱了，心脏功能下降，心慌、胸闷，严重的心梗、心衰，根源呢都是虚损，
0: 都在虚损上。
1: 当你脏腑器官有了虚损的时候，疾病啊就会趁虚而入。每一个火苗长出来就是一身的病，包括病变。炎症肆意蔓延，最后细胞病变了。
0: 对，所以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以虚损为基础啊，这个根儿好了，脏腑器官强大的时候，很多疾病自然就避免了，那不会出现了。
1: 没错。
0: 嗯，
1: 包括现在呀很多久治不愈的慢病，当你虚损补上来的时候，以往啊用药解决不了的症状，你会发现很快就能改善。
0: 哎，不一样了啊，咱还是那句话，你打铁还需自身硬，身体没有虚损，脏腑功能就强，它就可以对抗疾病，逐渐改善这个疾病症状。尤其是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朋友，这个补虚损啊就更重要了，它是基础啊，这是咱人健康的一个根子，这个根儿我们养好了，疾病才能康复。否则你的这个气血津津不断的流失越来越少，吃药也好，手术也好，都没有办法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能给出大家指导意见。
1: 为什么我推荐人人都要用药物螺旋藻？它是最特殊的一类药物，它不仅呢有收敛的特性，还能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
0: 哎，双重加持啊。
1: 这种药物螺旋藻被誉为啊补虚损之王。
0: 对，
1: 虚损同补，为脏腑留住啊气血津津的同时，更能修复啊脏腑陈旧的损伤。
0: 是的，
1: 也是个虚损同补的药物。
0: 收敛作用的药有很多啊，但咱说既能收敛又自带能量包的，那就只有药物螺旋藻，只有它一个。
1: 没错。能把气血津津啊全部收住的只有药物螺旋藻。气血津津收敛住以后，内在提升了脏腑功能，外在的是症状的体现，
0: 哎，都有变化，
1: 自身感觉上就可以看到，像我们经常啊疲惫乏力的
0: 没劲儿，
1: 吃完之后啊你就会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哎，
1: 比如说心脏虚损之后，我们心慌心跳快，吃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在抑制心率的，这个时候啊就很矛盾，你吃上美托洛尔心率是降下来了，心脏啊也不用那么累了，但是呢心脏送回去血就少了。哎，那你的脑你的肾缺血就会加重，
0: 很难平衡。
1: 哎，但是如果我不吃它呢，心跳都会太快，
0: 很累，
1: 把心脏给累死。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药物螺旋藻补虚损之后， 气血经经说的

0: 心脏，心率也就会平稳，
1: 嗯，
0: 而且心跳的也有力气，也就防止了心脏被累死，也会保证啊脑肾这些脏器的供血。
1: 是的，这就解决问题了。
0: 哎，那再比如啊，有的朋友啊刚查出结节，那个结节可能在肺，在甲状腺，很小，0.1左右。那你吃上螺旋藻，把我们脏腑的呀虚损补上，
1: 嗯，
0: 让它抵抗力也足了，弹簧啊硬了，你强硬起来，
1: 功能上来了。
0: 再检查就发现呢，这个结节就没有了。
1: 哎
0: 哎，这就是啊，你强它就弱的表现。
1: 明白了，脏腑器官功能的提升啊，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看得见的是症状的改善啊。当脏腑功能提升之后，大家马上就感受到变化了。这就验证了孙主任说的，你强它就弱。所以补虚损啊，咱要让自身强大起来，这是所有老年朋友都要做的，很有必要，马上就要做的。
0: 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接触过一个肺病变的患者，
1: 嗯，
0: 印象特别深刻。他的病变分型啊比较特殊，没法手术。
1: 哎呦，
0: 哎，大夫说他这情况啊，用靶向药意义也不大，
1: 嗯，
0: 而且价格还挺贵，也就能活半年。
1: 嗯，
0: 结果这个人呢、啊。回家之后啊，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天天晚上啊都出去打麻将，
1: 没当回事儿啊。
0: 而且特别能吃饭，
1: 嗯，
0: 吃面条啊，一顿吃两大碗，然后再加上啊，他在香港医院给开了药物螺旋藻，
1: 哎，
0: 他强大的收敛特性可以把营养啊全部收住，
1: 嗯，
0: 增强脏腑功能，到现在已经6年了，
1: 嗯，
0: 还活得好好的，也没有加重的迹象，
1: 创造奇迹了啊。不管以后怎么样，咱说至少眼下他生活得很好。
0: 这种情况啊，能维持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1: 是的，
0: 你想彻底治好，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你强他就弱。
1: 没错，
0: 你看这个人，首先从内心上啊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他不怕疾病，像是我们有的人一听说自己呀、啊、病变，吓得吓死了，
1: 自己先退缩了啊。
0: 哎、但是你看他不怕你。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1: 确实。
0: 第二个呢，就是很幸运的用上了药物螺旋藻。
1: 嗯。
0: 它能把气血津津全部的收敛到五脏六腑上，去增强脏腑的功能。
1: 嗯。
0: 对抗疾病。当它从心理到脏腑器官都强的时候，它就能把病变给压住了。
1: 确实是这两点关键原因啊。疾病就是这样。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不管是重病大病还是老慢病，咱说你要想好，首要的就是补虚损，让自身这个脏腑器官强大起来。你自身强大了，才能真正的去预防重大疾病，去逐渐的康复慢病。
0: 包括手术过的人，术后啊更要及时去补虚损、
1: 嗯、
0: 因为当你经历一次开刀之后，不管是你现在开的刀还是过去开的刀，
1: 嗯，
0: 哪怕你就做过一次阑尾炎，我告诉你，你这气血津津的流失啊都是非常大的。
1: 嗯，动刀了就是伤到元气，卸掉的其实就是气血津津。
0: 所以在香港啊，只要接受了手术的患者，
1: 嗯，
0: 不管大小，医院呢都给他们用一段时间的药物螺旋藻。
1: 哎，
0: 像是广东深圳那边的患者，不管做结节手术还是一些重大疾病的手术，
1: 嗯，
0: 只要有条件的都会特意跑到香港。香港的医院呢、啊、对于所有的手术患者必须开的就是药物螺旋藻
1: 啊，必保的啊。
0: 哎，它可以让病人呢、啊、恢复得更快。
1: 嗯，药物螺旋藻啊，既能为术后患者补充营养，又能让营养在他们身体当中留得住，这是很关键的。
0: 这个就和其他地区不一样，其他地方啊都是啊用白蛋白或者营养液，
1: 对，
0: 出院之后啊就吃营养品，但是补充的很有限。
1: 嗯嗯，
0: 而药物螺旋藻它是自带能量包。
1: 是的，
0: 第一，你吃药物螺旋藻可以把呀气血津津收敛住，
1: 留住，
0: 增强脏腑功能。第二个，它自带25种能量包，加速损伤的修复。
1: 嗯，更快。
0: 第三，它和人体细胞结构啊最相似，吃它呀就像是啊水滴到海绵上，
1: 嗯，
0: 瞬间被吸收，和人体细胞融合在一起，这时候它收敛特性。营养啊就全部被人体吸收。
1: 嗯嗯，
0: 所以说很多术后的患者吃药物螺旋藻之后，很快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体重不会下降，
1: 哎，
0: 而且生白细胞的速度还非常快。
1: 嗯，
0: 就像重大疾病的患者在咱们这儿需要打生白针的， 在香港啊，他们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口服药物螺旋藻，完全也可以做得到。
1: 其实咱说你找对方法了啊，你发现治病并不难，难就难在大家有没有机会用上好药。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去香港去看病，不仅是医疗条件好啊，他们还有好药，像是药物螺旋藻，我们以前都没机会用，可能很多朋友用的都是保健品食品，那这种螺旋藻咱用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0: 没错，
1: 嗯，
0: 用啊，你就要用药用的螺旋藻。
1: 是的，
0: 像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做了多发性肺结节手术，术后啊总觉得喘气费事，稍微动一动啊就累得慌，后来用了药物螺旋藻，大概一个多月，呼吸顺畅多了，爬楼梯也不那么喘了，坚持用了半年多，复查的时候肺功能各项指标都在好转，而且也没再长出啊新的结节。
1: 哎呦，好消息呀、啊！这就是因为螺旋藻把他的气血津精给收住了啊，
0: 对，
1: 他的五脏功能慢慢增强，肺有劲儿了，那自然就能正常工作了。
0: 对，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像乳腺病变的患者，早期也都可以通过手术切除，及时止损，但很多患者术后会发现体质明显下降，总担心复发，这时候用药物螺旋藻就很关键，它自带的能量啊，能直接滋养脏腑，帮着增强体质。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就是术后用了3个月，原本总觉得心慌乏力，慢慢好了。复查时候各项指标都很稳定，而且以后啊，他的疾病再次复发的风险也降低了。
1: 非常好，那孙主任，我觉得这个药啊，可不是其他普通营养品能比的。普通营养品可能说只想着补。而咱们这个是先收再养，更贴合术后身体这个需求了。
0: 这个主持人你说的很对哈，术后用药物螺旋藻早就不是吃营养品的概念了。
1: 是的，
0: 它既能收敛呢气血津精，又能补充啊核心营养。很多人术后担心复发，其实根源呢是体质没恢复，脏腑功能弱，对抗不了疾病。
1: 对，你没有力气打倒它。
0: 哎，螺旋藻啊，就是帮着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来，让身体啊自己有能力抵御风险。这才是它术后调理中啊不可替代的价值。
1: 是的，
0: 毕竟手术啊只解决了表面的问题，你要想彻底恢复，还得靠身体自身的底。
1: 对，你一定要靠自身的能力。
0: 药物螺旋藻啊，帮着我们把这底子打牢，让术后的人呢、能真正恢复过来。
1: 听您这么一说哈、真是觉得这个药物螺旋藻对于术后人群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不光是补营养，更重要的是帮大家把身体这个根基稳住啊，这样才能真正的康复。
0: 对，术后恢复不能只看哪伤口长没有长好，更得看脏腑功能、气血状态能不能回到正常的水平。
1: 哎，你要看内在的这个恢复程度啊。
0: 对，那药物螺旋藻的价值啊就在于它能从根儿上帮助实现这一点。
1: 是的，
0: 术后的人呢、不光能好起来，还得好得扎实。
1: 确实，就不管是平常就有虚损啊容易长结节的朋友，还是说做过手术需要好好调理的，甚至是病情特殊不适合做手术的人群，得靠保守治疗的，其实大家发现啊，你最终啊你都绕不开补虚损这个核心问题。而药物螺旋藻呢是第一个虚损同补的药物，它既能把散出去的气血津精给收住，又能给脏腑补充需要的能量，增强脏腑功能。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啊，也想了解更多关于药物螺旋藻调理身体补上虚损的问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实际上我们说了，做过手术的人呢，虚损的调理要更为重要。这个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过。为什么术后我们会说伤元气？手术本身呢，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1: 对。
0: 更主要的，大家想想，你为什么做手术？
1: 因为你原先身体就出现问题了，并且是大问题呀。
0: 对，而且啊，尤其老年人做的手术，它不是一两天的问题，
1: 是
0: 它是长期虚损的问题。
1: 对，几十年的积累。
0: 哎，就是你肺里的结节最后病变了，医生啊。

0: 帮你把它切掉。那这个结节是多长时间的损伤？
1: 嗯，
0: 不会是一个月的，一个月的结节不可能病变的，一年都不会，五年都很罕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是常年累积的。
1: 嗯嗯，
0: 你身体中肺里头累积的让结节，胃里有溃疡，包括甲状腺里的结节，埋下这些隐患，长了十年、二十年。你清除不掉它，说明什么？说明你脏腑的虚损一直存在。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补虚损是在做什么？
1: 嗯，
0: 这不就是亡羊补牢吗？
1: 对，赶快补上。
0: 本身你的脏腑就有虚损，才会有病变。我做手术把病变给你切掉了，你脏腑的虚损会怎么样？
1: 嗯，
0: 会更重了。
1: 哇，你就是虚损的更大，
0: 对不对？
1: 更多了。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你更重的虚损会怎么样？你剩下的那些结节，它病变的几率就会变得更大。
1: 是，
0: 同时的话，你还会有更多的结节出现。这就是什么？圈阳的篮子已经破了。这个时候，你首先得干什么？你得把篮子先修住啊。
1: 对，
0: 这才叫亡羊补牢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手术的朋友，尤其病变的朋友，做过手术的，你一定啊要把脏腑的虚损解决了。要不然呢，它的复发会来得更快，
1: 嗯，
0: 更猛。一次手术，甚至两次，那第三次、第四次，就算你经济条件好，我能承受手术的费用，
1: 嗯，
0: 你的身体，
1: 身体能承受得住吗？
0: 对呀，就算你身体能承受，你有多少个肝、多少个肺让医生去切呀？
1: 是的，
0: 所以说补虚损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而补虚损第二个，我给大家举个同样的例子哈。这是啊，切病变，医生这些年呢、啊、做的最多的，尤其是香港啊，治疗肝脏的病变，我们的治疗水平啊是全世界顶尖的。
1: 嗯，
0: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呢、啊、已经成功掌握了肝液切除的方法。肝液切除恐怖不恐怖？杨迪想一想，把肝切掉一半，
1: 那肯定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啊。
0: 哎，我告诉大家，肝液切掉一半，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把肝脏的病变切干净？
1: 嗯。
0: 只取决于一件事，就是你肝脏的功能。
1: 哦，
0: 如果你是一个肝功能正常的肝脏，或者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肝脏，切掉一半，半个月之后，肝脏就可以恢复正常。
1: 哦，
0: 我们人正常的肝脏是三斤重，
1: 嗯，
0: 切掉一斤半，半个月之后，它就可以恢复到三斤。
1: 它会再长，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这肝脏能长。
1: 哎，它得是健康的啊。
0: 如果你是一个虚损的肝脏，那可能说病变没有要你的命。
1: 嗯，
0: 切完肝之后，肝衰竭、肝昏迷，
1: 哦，
0: 你这人就没了，连出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嗯，
0: 包括我们说你切掉胃，你得让你肠子有足够的能力，不能有虚损代替胃的工作。
1: 是的，
0: 你五个肺叶切掉两个，你那三个肺叶得能快速的代替这两个肺叶。
1: 嗯，
0: 每个脏器医生为什么经常敢跟我们这么切呀？就是只要是你把虚损补足，剩下的脏器就可以把切掉的脏器功能啊给代替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能不能顶住这个手术，术后康复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复发，决定性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剩下的脏器没有被切掉，这脏器它有没有虚损？如果它有虚损，它接不了班儿。你的身体不可能健康。
1: 是的，
0: 你剩下的半个胃，剩下的半个肺还是在虚损状态，复发是跑不掉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只要是病变，我们做手术包括放疗化疗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虚损及时的纠正，这是术后吧，我们这手术是不是白做了，能不能恢复，会不会复发的一个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我们要做的事情。
1: 对，
0: 而不是单单的去补营养，
1: 那是不够的。
0: 对，术后用姜母螺旋藻，既能收敛呢气血津精，又能补充啊核心营养，把脏腑的功能提升上来。
1: 嗯，
0: 说到这里啊，我还想嘱咐大家一句，听众朋友们呢、啊、想选择螺旋藻调理身体，
1: 嗯，
0: 你一定要认准呐、啊、药物螺旋藻。
1: 对，要选对啊。
0: 哎，你别跟普通保健品食品级的给弄混了。
1: 嗯，
0: 我是天天说这个，就怕咱们这会儿那理解差了。
1: 对，就得提示大家啊，
0: 对，觉得随便买个螺旋藻就行。

0: 结果花几十几百块钱买的便宜的，
1: 嗯，
0: 吃了没有效果，到时候你还得找我，这得多耽误事儿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您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因为咱也发现现在市面上各种螺旋藻的产品那可真多啊。上药房我特意看了一眼，货架上一排啊，包装上都写着螺旋藻。
0: 啊，
1: 你普通人光看这个名字你还真分辨不出来，就非常容易挑错。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咱们呢去理解这个药物和保健品食品的区别呀、啊嗯、这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名字呀、啊、可能是完全一样的，都叫螺旋藻。
1: 嗯，
0: 但是只要是差一个药，那我们说了用上之后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天地之差的。
0: 哎，我给大家举个常见的叶酸。
1: 嗯，
0: 那叶酸呢，我们看有孕妇吃的保健品，还有啊治疗贫血恶性贫血的药用叶酸。
1: 嗯，
0: 大家看一下瓶子上含量活性就能发现差别，
1: 不一样的。
0: 保健品呢是微克为单位，五微克到五十微克。
1: 嗯，
0: 而药品是毫克为单位。
1: 哦，计量单位不一样，
0: 五十毫克。
1: 嗯，
0: 哎，杨迪知道微克和毫克的区别。
1: 嗯嗯，
0: 差三个零，
1: 是
0: 一千倍的差别。
1: 对，
0: 所以说呀，螺旋藻是好东西，我们都知道。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看看是不是药物螺旋藻。
1: 没错，
0: 你不是吃的没有用。
1: 嗯，
0: 只有药物螺旋藻啊，才有明确的功效批注，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收敛气血、引经的作用。普通的保健品或食品的螺旋藻含量不够，活性不足。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那边呢，药物螺旋藻消耗量一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医生啊都愿意推荐，这就说明啊它的作用是经过临床验证的，是被专业认可的。
1: 没错，咱说香港医疗这么发达，对于药品和调理产品的这个要求肯定是特别高的，能在香港的医院里用的这么普遍，那肯定有它的道理。
0: 没错，它能成为顶级的调理产品、嗯、核心就在于标准严到了极致。
1: 对，
0: 作为行业里的标杆，从培育到提取每一步啊都卡得特别严，但选材就讲究优中选优。
1: 一定的，
0: 不是随便什么螺旋藻啊都能用。
1: 嗯，
0: 得先筛选产地，只选呢水质纯净、阳光照射符合特定标准的养殖基地。
1: 嗯，
0: 然后啊在成千藻类中挑选活性最强、有效成分最丰富的品种。
1: 对，
0: 就算是同一批培育螺旋藻，采收的时候还要再做检测。
1: 嗯，
0: 只留下那些纯度达标的，有一点杂质或活性不够的都得淘汰，
1: 严把每一关啊。
0: 哎，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证它的药物够强，收敛气血精液的作用够精准。
1: 对，
0: 不会因为原料问题啊打折扣。
1: 嗯，咱说光是选材就这么严格，难怪这个效果用上会发现不一样。
0: 对，而且他们提取环节就更讲究了。
1: 嗯，
0: 用的是瞬间锁鲜技术，螺旋藻它的藻蓝素特别娇气。
1: 嗯，
0: 那是决定效的关键成分之一，温度稍高一点就会被破坏。
1: 嗯，
0: 为了保住这个成分，专门呢、啊、引进了挪威的非高温瞬间干燥设备。
1: 嗯，
0: 这套设备啊能在十秒钟内完成脱水处理。
1: 哇，太快了。
0: 在整个过程中啊温度不会超过40度。
1: 嗯，
0: 把活性成分呢、啊、保留率提升到98%以上。
1: 嗯，
0: 普通产品呢要么晒干的方式，要么高温烘干，看着成本低，其实啊里边有效成分早已经被
1: 破坏了。嗯，
0: 吃下去自然效果就没有了。
1: 难怪你一直强调说药物螺旋藻的独特性啊，咱看从原料到工艺的标准确实不是其他普通产品能比的。
0: 哎，就是因为啊标准这么严，技术也这么讲究，药物螺旋藻的产量啊其实很少。
1: 嗯，
0: 光是培育和提取环节就消耗了比普通产品要多得多。
1: 一定的，
0: 你再加上香港啊本地医院的需求量大，
1: 嗯，
0: 基本都是优先呢供应医疗体系，所以说目前呢只有在香港你才能啊买得到，其他地方啊很难找到。
1: 那孙主任您看，您什么时候能给咱们广大听友带来这个药物螺旋藻啊？因为我感觉这两天啊听友们都听得有点抓心挠肝了，就很期待。
0: 这两天呢我已经在跟香港那边呢沟通了。
1: 嗯，
0: 估计马上也就能有消息了。
1: 那我们等着。
0: 大家千万呢，别因为着急或者贪小便宜买普通的螺旋藻。
1: 嗯，
0: 不光白花钱，还起不到该有的作用，耽误了身体调理。大家想是不是不值得？
1: 是的，就大家别着急啊，等一等，孙主任，咱可都记好了，选螺旋藻啊，你就得认准药物的，普通产品它达不到那个效果。这个药物螺旋藻的好处，说到底总结为三点：第一，它能把咱身体散出去的气血金精牢牢地收住，不让咱身体底子越亏越空；第二是里面营养能直接帮助脏腑的修复，给身体添劲儿啊；第三就是它的成分吸收起来特别顺，能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所以大家如果之前试过普通螺旋藻或者说别的补品，发现哎效果不理想，那么现在孙主任正跟香港那边在沟通，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要是您也想试试这个药物螺旋藻，或者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你好。
4: 哎，
5: 哎呀，太好了，和孙主任通个话，我可太高兴了。
4: 孙主任，
5: 我是沈阳的。
4: 嗯。
5: 我今年90岁。
4: 嗯。
5: 我想让您给我看看我这些小毛病吧，也挺折磨人的。但是大毛病有名的我倒没有。
4: 介绍一下你症状。
5: 我症状嘛，就是我这个火吧都好像来了头上转，鼻子眼睛嘴，哎呀妈，干的呀，能有半年来的了。
4: 嗯，
5: 这鼻子吧和眼角天天下班得抹那个红霉素眼药膏。
4: 嗯，
5: 你要不抹吧，第二天都干不疼干不疼的。
4: 你有鼻炎吗？
5: 没有。
4: 检查过吗？
5: 检查过，我没有鼻炎，鼻窦炎，鼻子啥毛病也没有过。它就是干的。
4: 嗯。
5: 我口原来干的，现在强点了。
4: 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5: 晚上睡觉，我自己住一个房子，我也不知道我打不打呼噜啊。
4: 啊
5: 、我自己一个房子100米房，我个人住着。
4: 嗯，
5: 完了吧，再有咳嗽，咳嗽白天差，就是早上晚上 早上一洗漱完了吧，都好像在气管里头，就好像一夜的痰，都得咳嗽十口八口的，咳嗽净了才能舒服。
4: 嗯。
5: 到晚上呢，洗漱完了也。

0: 是那事儿的。哎，白天差很少咳嗽，完我不就吃直通车管肺子的那个，一天一粒儿，就那个吧，还脚挺好的，咳特别痛快，但是咳呢都是稀痰白痰黏这情况，鼻子眼中这下这上嘴唇这都有一半全是红的，嘴唇都红的都带的，
1: 脚凉不凉？
0: 手脚都不凉。
1: 咽口水的时候会有东西卡着的感觉吗？
0: 没有。
1: 身高有多少？量过吗？
0: 我身高1.58米吧。
1: 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多少？
0: 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没说多少。
1: 你鼻子去什么时候检查的？
0: 现在体检那会儿都检了，完那天还没这干呢。
1: 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主要两种情况我要考虑。
0: 啊啊！
1: 一个是鼻子鼻窦炎引起的，再有一个是颈椎前突引起的。
0: 啊。
1: 哎，那如果鼻子没事的话，那你要去查一下颈椎。
0: 啊啊啊！
1: 哎，是不是颈椎前突引起的？
0: 啊啊啊！
1: 啊，再给你推荐个药，效果非常好的。用了各8个礼拜，你的症状基本上肝的症状、热的症状都能好。哎，就是螺旋藻，药物螺旋藻。你这个也是典型的，就是中医解释肾精不足造成的。
0: 嗯。
1: 老年人呢，身体脏器虚，这是正常的。
0: 啊啊！
1: 而且的话，螺旋藻啊，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它是精血气同。
0: 啊啊！
1: 补肾精，精可以转化成血。哎，因为什么？你缺的是精液呀、
0: 啊。
1: 精液是血转化来的。你为什么精液缺的这么厉害？走到上面上不去，就是肾精太少了。全身都缺血。哎，从肾里出来的肾精往上走，到心、肝、脾，就都已经被抢走了。
0: 哎，
1: 那会儿走到嗓子、脑袋这儿就已经没有了
0: 啊！
1: 上面是肝的，从肾经开始补，衰老引起的肾虚，温和补法要用螺旋藻是好的、
0: 啊。
1: 再有一个呀，有时间呢去拍一个颈椎的 DRPM 变拍 CT， 看一下颈椎有没有前凸。如果有颈椎有前凸，年龄这么大了，平时要注意点坐姿调理。要用螺旋藻用的话，效果应该非常好的。
0: 要用螺旋藻，
1: 对，补虚的啊，
0: 哎，
1: 是老年人引起的精虚，精虚引起的气血不足。
0: 那另外我还问一个事，孙主任，你这我儿得疱疹，今年14天了，那都可疼了，那都不敢，那药瓶不敢碰，那有啥药没？
1: 吃止疼药就行了，那是自己好的病啊。
0: 啊。那就等着自己好了，不是可疼了，又别说敢碰了，
1: 吃止疼药就完事了。
0: 那就等那么养吧，慢慢好呗。
1: 对呀、
0: 啊。啊、
1: 哎、
0: 啊，那好了，谢谢孙主任
1: 啊，
0: 谢谢谢谢谢、
1: 啊、
0: 哎，多谢多谢哎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物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物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无效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用过你们节目里说的这个药用的螺旋藻
4: 啊。
3: 这个我在咱们这边啊，我是跑了好多的医院还有药房啊，都没买着，香港这才有啊。
4: 对，这个药用螺旋藻啊，它的产量很少的，而且补虚损效果非常好。
3: 是，我是15年的这个糖尿病老糖人了。
4: 嗯，
3: 之前呢一直都是保护的挺好，挺注意的，血糖也一直挺稳定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吧、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
4: 嗯。
3: 中间也调整了好几次的降糖药，就是不管用啊，就是控制不了，人呢还是越来越瘦，腮都缩进去了。平时你说走几步路就喘得特别厉害，家里人呢也是想着办法变着法的呀，做这个补品呐、什么炖燕窝、煮海参呐、吃的没有什么用，

0: 还老感觉肚子胀啊。
1: 糖尿病人呢，一定不要乱补充营养，因为什么？
0: 哦，
1: 糖尿病的原因呢，就是营养的不吸收啊。它本身并发症就是因为营养不良啊。为什么血糖高啊？
0: 哦，
1: 不是因为你吃那糖你吸收不了吗？你细胞用不了吗？所以说糖尿病人要想补啊，必须要先恢复收的功能，就是我们说收敛的功能，之后再补。要不然呢，补不进去，细胞用不了，血里转一圈都随着尿排出去了。尤其像燕窝呢，像鱼翅这东西啊，海参了，都是高蛋白的，这些东西你细胞收敛不了，大量从肾脏往外排的时候，会加重肾脏负担的。记住，那什么尿素氮了、肌酐了，这都是蛋白质的产物啊。燕窝、海参蛋白质含量高，它会产生大量的肌酐、尿素的。胃胀好说不吸收，你再把肾补坏了，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那就出大问题了。一定要先解决收的问题。
0: 你说的太对了。后来家里孩子就不给我买的这个药用的这个罗山枣嘛，
1: 嗯，
0: 也是嘱咐我说按时的吃，这个是补身体的，还能控制血糖。我这也不懂啊，孩子让吃也是一片好心，我就吃吧。吃了有两个星期左右吧，明显感觉这个气色变好了。
1: 嗯，
0: 血糖呢还真是稳住了。哎，从用了这两个星期以后吧，早晨起来有时候6.0，有时候5.7、5.8，挺稳，没有说今天5，明天6，后天8，没有这样，我就感觉挺好。
1: 嗯，
0: 而且呢，我不一直是瘦嘛，还长点肉了。
1: 这个实际我就说了嘛，螺旋藻是干什么的？让我们身体细胞啊收敛的功能恢复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糖尿病人补营养的时候最需要的。不光糖尿病，咱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就是没病岁数大了，都会出现呢细胞收敛能力下降。这个时候你想想，咱吃东西，你吃补心脏的，它不得进心肌细胞才能起作用吗？你补脑的，得不进脑细胞才起作用吗？它进不了细胞，脑细胞、心肌细胞不收这些营养，你要白补了，最后反倒我就说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你糖尿病人这个收的能力，就他是在收的基础上去补，这个是他跟我们说其他的螺旋藻、其他的补品最大的区别。而且咱们也要清楚，葡萄糖也是营养啊，糖尿病人葡萄糖的缺乏也是最主要的缺乏。你用药物螺旋藻之后，血糖为什么稳定了？因为你身体转化那些糖都已经进入细胞了，进入细胞血里的糖就少了嘛。细胞有了糖，细胞才有力量，才能干活啊。人的细胞像个汽车，糖那就是汽车的油啊。那有了油的车当然就能跑起来了，细胞功能就恢复了。所以说的话，脸色好了，说明血运好了，人呢你都会感觉有劲儿，头脑清醒，包括你说的体重长了几斤。
0: 嗯，
1: 这不都是营养被留住的表现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要不那会儿大夫看病，他也说，他说糖尿病啊，不是说你不让你吃，是吃你营养多，是你细胞缺营养，它转化不了。
1: 嗯，对。
0: 所以才瘦，现在能长点肉了，我就看见希望了。我得接着用啊，继续用，但是就是特别不好买。
1: 对。
0: 我就希望您要是能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一我们用着放心。二一个来呢，也省了麻烦孩子们想方设法的往香港跑啊，或者让朋友烧啊，挺费事的。
1: 你放心，我正在给大家联系，而且有眉目了。这两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把这名额抢了。以后咱长期吃糖尿病的虚损呢是很严重的，一定要把它补上啊。
0: 我就听您的，我就等您这个好消息，什么时候来了以后我多买点，我把它囤够了。
1: 对，
0: 就是放心了。
1: 好，那就这样。
0: 哎，好嘞，谢谢您，孙主任。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对没有用过药物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物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效

0: 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2: 哎，孙主任，我是您的老听众啊。
3: 啊，
2: 一直都在听您节目，讲的确实好啊。今天呢，我有个事儿，我想希望您能帮帮我呗。
3: 嗯，您说。
2: 我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做手术切了四分之一嘛，3年多了。之前吧，因为喝酒喝了这个，当时喝了胃穿孔了。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毛病嘛，当时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就耽误了，当天夜里就没去医院，就以为喝酒喝多了不是烧心呗，就回家之后呢就是喝水呀、喝药啊，难受劲儿就一夜就没消停，心口窝的地方就是那种剧烈的疼，好像那种里边有一团火在燃烧那种感觉呀，好像刀割的那种感觉，难受，不管是喝水呀，不管是怎么吃药就没有减轻嘛，越来越疼，后来都吐了，里边都带血了，到天亮了实在坚持不住了，扛不住了，就是赶紧到医院做这挂了急诊。这一挂急诊呢，大夫一诊断说是胃穿孔了，照那个拍照片，然后大夫说我在耽误的时候可能又有重大危险呢，当时就去了，没有一个小时就给我推手术台上去了。做完手术之后是胃切了，切了四分之一，回来之后呢，这个身体还是一直不行，吃饭呢也没胃口，吃不多，买的什么补品吃了之后吧，效果不太好，做完手术之后体重一直在下降嘛。没做手术之前我身高是1.8米，80多公斤，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就是体重逐渐下降，最瘦的时候将近120斤呢。那我就感觉你要是风刮大一点，能把我刮跑。感觉就是直不起腰，整天就懒洋洋的，身上一点劲都没有。
3: 这个实际上首先说呀，你的胃穿孔不重，这是很轻的胃穿孔。如果重的胃穿孔啊，你当时不去医院耽误了，那人就活不了了，胃里的东西都跑胃外面去了，严重的腹膜炎休克，这是胃穿孔很最常见的。所以说呀，一耽误了之后没办法，或者严重胃穿孔得把胃切掉。胃切掉的目的是干什么？是救命的。但是关键是什么？胃穿孔它不是喝一顿酒吃一顿饭来的，胃穿孔都是从胃溃疡上来的。那胃溃疡都是几十年的胃病啊，一两年的胃病都不会穿孔。所以说的话，你在这次穿孔之前的根儿啊早就埋下来了。
2: 对对对，
3: 一直啊，因为什么最常见的胃溃疡，饥一顿饱一顿，吃饭快，什么都往胃里放，吃饭呢生冷硬辣都吃，长期这些啊损耗胃，造成胃的功能啊下降，最后会引起什么胃的损伤和胃虚。胃虚之后啊，胃就没有自己修复能力了，结果啊那胃上啊开始是个浅表性胃炎，慢慢的变糜烂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再往下变，都被病人看到就像火山口一样，那就是胃溃疡了。这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去补虚补损，突然间喝一顿酒吃一顿饱饭，一下就把这个孔啊给穿透了，这就是胃溃疡。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啊，你不光是胃切掉了，你得把这胃功能补救回来，包括你几十年胃溃疡欠的东西你也得还上啊。那身体啊，病这个东西啊，它不会打折的，你对它不重视它就饶不了你，你这些东西不补上，这个胃功能它就没有办法恢复。
2: 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以前就是胃疼啊，吃点胃药啊，隔三差五的就是患病了，吃点药呢也有效，但是这一次不行，没躲掉，就是胃穿孔了嘛。出院之后呢也不行，医院开的药啊，包括家人给我买的什么补品啊，什么海参鲍鱼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中药中成药都吃了，但是呢就是效果不太好，就感觉身体吧就越来越差，吸收不好，吃东西吧就感觉吃个不想吃了。这螺旋藻吧我也用过，但是呢就是感觉用完之后没啥用。这不是听您节目里说的这个药物级的这个螺旋藻吗？这我也听懂了，我也查了，但是就不知道对我这个是不是有用，我想问一下。
3: 你这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我说了，你的问题是什么？是胃整个消化道的虚损累积下来的。 螺旋藻啊，它补血。

0: 非常明确的。做了大手术大病之后啊，实际需要补的并不是营养，鲍鱼燕窝它就是单纯的补营养，咱更需要补的是虚损。哎，你这种情况告诉你，一定要把鲈鳟草吃上，而且吃的时间长一点，胃气已经没有了，整个消化吸收会影响全身的。用上药物螺旋藻啊，补虚损，没有力气，消瘦，消化不好这些问题，有个八个月就会有明显改善的。
1: 我就相信您，沈主任，我就是现在就想定，你直接给我登记上呗，直接从您那报名呗。
0: 你这样呢，我现在也在帮大家争取，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先帮你登记上，到时候要来了之后通知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主任。
0: 不客气，那行就这样，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药物螺旋藻与人体细胞结构相似，服用之后呢，快速的融入人体细胞，直接参与代谢活动。每天一袋，收敛五脏亏空；每天一袋，修补五脏损伤。在香港被誉为补虚损之王，虚损同补不仅为脏腑留住了气血精金，更能修复脏腑的陈旧损伤。这是中药当中各虚损同补的药物，最适合重病、大病、慢病以及术后人群长期服用，快速收敛五脏亏空，恢复脏腑功能。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呢、啊、节目里说的这个螺旋藻确实是挺好使的。因为我三级的心塞嘛，我用了以后我真是好了不老少了。
0: 那这病啊确实不轻，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个心脏病吧，好多年了，时好时坏的，带着拉拉的吃点药啊，觉得不舒服就上医院，但是就是去年的时候就不行了，就严重了。
0: 嗯。
3: 天天就觉得这个气儿不够用。
0: 嗯。
3: 一半口气儿，那半口气儿就上不来了，就憋得我呀，有时候就感觉好像就是上不来这口气儿就要过去了似的。完了，这平时呢？身上也是老是觉得乏呀累呀，一点劲儿都没有，眼睛脸还肿啊，还有就是这个心慌的厉害。我家这住道边上，晚上要是说有个车喇叭声突然一响，哎呦，我这个心就突突突突突突的跳得受不了，晚上吧睡不好觉，经常就是半躺着迷迷糊糊吧，就这么到天亮睡不踏实，人就是一点精神也没有，说话呢有气无力的，就是在床上躺着还得劲儿点儿。哎，有时候感觉我说这今天感觉好像有点精神哈，我起来吧，没干多少活，哎呀就不行了，就觉得胳膊也软，腿也软，身上就乏得不行，还得去躺着那儿去。你要不躺的话，我气儿都上不来了。
0: 嗯，
3: 从去年开始，我这就吃的那个药就更全了，孩子也给我买，我自己也买，没有什么明显起色。上医院呢也是，大夫他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打点那个管心肌的药啊什么，打上回来好不了两天还是没劲儿，就他去这个 ICU 住着了。
0: 心衰呀，实际上就是中医的心虚，心脏干不动活了。我说什么叫衰呀？衰竭没劲儿的，那没劲儿的就是虚嘛。你先有个病啊，去损伤心脏。哎，可能啊是冠心病，也有可能是瓣膜病，也可能是高血压，也有可能糖尿病，或者是干脆啊就是太操心了，或者是年龄大了，造成心脏啊虚弱之后就是心衰，心衰出现了，这个血在心脏啊就不往前走了，它推不动了，都淤到心脏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就会出现胸闷。所以说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啊，原发病血压血糖我们要治，但是同时还要做到什么，你得把这些慢性病对心脏造成的损伤给清理掉，你也得把这些饥荒给它先还了，这个心脏呢才能轻装上阵，才能干到活了，这就是补虚损的重要性。
3: 我这个也是有病乱投医的，那药没少吃，也不知道吃哪去了，病也不好。就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亲戚他给了我点，就是你在节目里说的这个螺旋藻，既然给我了，人家说特别好，完了我就想，我说反正是有病乱投医了，万一你说有效果呢，给我呢我就赶紧吃上了。 哎，你别说，吃上以后真的这效果真的挺好的。也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后吧，感觉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不那么费劲儿了。自己照照镜子呢，哎呀，我原来我真的说实话我都不爱照镜子，这个脸色可差了。哎，我这一照，我说这脸这明显的有点红润了哈。这不我就继续吃，吃了有半个月时候吧，活动活动，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够用了。晚上睡觉吧，稍微把这枕头那个放平点了，哎，睡得踏实了。哎呀，我说这个东西真挺好的。
0: 酵母螺旋藻啊，它是补虚损的，它的收敛性啊是强的，能讲啊我们身体散掉气血精精啊进行收敛，那收敛之后呢，虚损呢才能开始啊慢慢的给补上。而且它每袋里边呢还有25种营养成分，自带药物级别的能量包。它这个能量包啊，营养成分是海参的10倍，燕窝的23倍，比其他补品呢还有营养，能够在收敛的同时补充营养。所以说的话，你用上药物螺旋藻啊，把心脏我说了过去欠的呀饥荒，咱慢慢补上，让心脏啊跳得有劲儿，让心脏跳得有规律。跳得有力气了，就把那原先淤到心脏淤到肺的血给送走了，咱喘气儿啊恢复了，不胸闷了。同时血送出去之后，脑袋不缺血了，胳膊腿不缺血了，走路人有劲儿了，咱也不头晕了，也不犯迷糊了。
3: 就是，哎呀，我这也吃的有点太少啊，虽然说是干活有力气了，孩子回来我能凑合着做熟这饭了，哎，但是你说太累了也不行啊。我这不就又找我亲戚嘛，我说的你从哪买的，你再给我买点。完了亲戚说人家这个是那个香港大药房才有呢，得去那个香港买。完了我说那这怎么整啊，你说咱也没有人去香港啊。我就正好就听您讲这个螺旋藻，孙老师你看看能不能那个给我买点啊，我这不能见好就收，我得好好治治这个病啊。
0: 确实现在正在给大家联系这个药物螺旋藻，咱们年龄大的老慢病的，病程时间长的，做过大手术的，咱都
3: 啊
0: 借这机会补一次虚损。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到时候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啊。
3: 行，哎呀，那我希望孙主任能不能快一点哈，要不我这治的刚这有起色，你说耽误时间长了我怕又不好，麻烦您给快点弄到呗。
0: 啊，没事，手续已经在办着呢，这螺旋藻啊太少了。借的机会咱多准备一点。
3: 行行行，那我、
0: 哎、
3: 那我就天天听节目，等有了我多买点。
0: 行，那好，再见啊。
3: 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精精不断的流失，这个虚损啊是人人都要面临的问题，这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核心。所以补虚损是调理身体基础的王牌。那目前补虚损最好的中药是药物螺旋藻，服用之后收敛气血津津，同时呢自带的药物级别营养修复包，既能收敛营养又能加速修复。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过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锁定饭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0: 看了。
1: 我看书饭，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0: 老爷。

0: 他们都是有
1: 老爷。

0: 怪呀！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云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他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七文山老余家的三七。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七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

0: 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鱼界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儿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文山的三期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鱼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那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鱼家哈，老鱼家这个三期，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期的，挺多的。为什么鱼种集团就有人家老鱼这个三期？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解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紫杆的这个三期，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
0: 啊！
1: 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于家的三期，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期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期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初跟我师父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你想啊，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是七年生的三七，它本身从内质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对对，就是说人老鱼叫三期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期它比拟不了的，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七年。对，
0: 哎。
1: 老于家的这个三期呢都是七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期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三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吧，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

0: 你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哎，
1: 他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说，为啥说老余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
0: 嗯，
1: 他们家七年，它首先就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七年的它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0: 对对对，
1: 而且他们家的三期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0: 密度高。
1: 对呀，
0: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
1: 哎，
0: 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1: 啊，
0: 那就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0: 对，
1: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0: 没法比啊哈。
1: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0: 对了，
1: 那得多傻呀！
0: 啊，
1: 而且哈，
0: 啊，
1: 老余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余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余总他们集团。
0: 哦，就有这个哈。
1: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余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余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0: 啊，
1: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细度。
0: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1: 啊，
0: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啊啊，
1: 对，
0: 啊啊，
1: 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0: 哦，
1: 啊，它有细的，啊，也有粗的，
0: 啊，
1: 对不对，
0: 啊啊啊？
1: 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
0: 啊，
1: 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0: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1: 药效出不来呀，
0: 这个，你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1: 对呀，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0: 对对对。
1: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你可以猜一猜。一般的是
0: 一般是一百目，
1: 对，
0: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1: 你不是你再猜？
0: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1: 就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0: 啊啊 啊, 啊！
1: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0: 啊，
1: 500目
0: 、啊，
1: 500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目很厉害了。500目就是在100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啊，就是这500目到底变成粉之后，500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1: 那我咋说呀？
0: 啊，
1: 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0: 啊啊 啊, 啊，
1: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0: 90目，
1: 对，就你家的白面，
0: 哦哦哦
1: 哦，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0: 明白？
1: 就90目的。
0: 啊啊啊！
1: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
0: 哦哦哦，
1: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0: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1: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0: 那真就成烟儿了，
1: 就是这种细度，
0: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0: 完全
1: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
0: 嗯，
1: 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0: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1: 对，
0: 身体也吸收不了。
1: 对，
0: 哦，
1: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0: 哦，
1: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0: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1: 那对呀，
0: 这是这回事儿哈。
1: 对呀，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

0: 送，就特别特别的细。
1: 嗯，
0: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1: 啊，
0: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0: 嗯，
1: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0: 对。
1: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0: 对呀、啊。
1: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0: 对呀、
1: 啊，
0: 要不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
1: 嗯，
0: 人家技术可厉害呀。
1: 嗯
0: 颗粒制剂技术吗？
1: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0: 对吧？
1: 哎，人家这
0: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1: 对对对对。
0: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1: 啊，
0: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1: 嗯 嗯, 嗯，
0: 对不？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1: 对对对，
0: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嗯, 嗯，
0: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
1: 嗯、
0: 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1: 啊，
0: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你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1: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0: 哎。
1: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0: 那对呗。
1: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0: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1: 啊啊啊！
0: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1: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0: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1: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
0: 嗯。
1: 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0: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得给人打粉吗？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1: 啊、哎，
0: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哦，
0: 你知道不？
1: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
0: 哎。
1: 三七的功效，
0: 三七的功效，
1: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0: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1: 嗯，
0: 那个三七吧，它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1: 啊，对。
0: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1: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0: 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1: 我
0: 拿手打，
1: 我这捣蒜的这个。
0: 真的，我告诉你
1: 啊。
0: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1: 啊、
0: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1: 啊，对，这我知道，
0: 对对，
1: 咱们之前讲过，
0: 对吧？
1: 哎，
0: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
1: 嗯，
0: 它会非常高。
1: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0: 对吧？
1: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炸过这儿，没了，
0: 对不对？
1: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0: 对不对？
1: 这
0: 是这个样子的吧？
1: 哎，
0: 它就得这么转，
1: 高速的。
0: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我就给你烤熟了。
1: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啊。
0: 对，
1: 嗯嗯嗯，
0: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1: 啊，在这儿呢，高温。
0: 哎。
1: 嗯嗯，
0: 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1: 没错，
0: 那不一样吗？
1: 嗯嗯，
0: 而

0: 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1: 嗯嗯嗯，
0: 比如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1: 嗯，
0: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1: 嗯嗯嗯，
0: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1: 嗯嗯嗯，
0: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0: 会有所损失。
1: 哎，对，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0: 对呀，
1: 嗯，
0: 你高温这么一折腾，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了，
0: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1: 对，就好东西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1: 不给。
0: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1: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这事儿，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
0: 啊，
1: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你就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0: 嗯，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吗？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七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反正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0: 对对对
1: 啊，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对，
1: 嗯，
0: 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哪来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们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
1: 啊。
0: 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
1: 啊。
0: 有一次我们上。

0: 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傅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
1: 嗯，
0: 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嘛，你知道不？
1: 啊，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1: 啊，
0: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装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呀，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搁那看着吧。我说
1: 看这个
0: 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啊，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
1: 啊，
0: 放到里面以后，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嗯，啊，又
0: 给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哦哦哦哦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
1: 啊，
0: 我才敢往下去咽。
1: 嗯嗯嗯。
0: 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
1: 啊啊啊，
0: 那次我真的开眼了。
1: 嗯、
0: 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
1: 嗯嗯 嗯
0: 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
1: 嗯，
0: 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啊，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1: 啊哦，
0: 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1: 哦哦哦！
0: 真的、
1: 哦，
0: 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
1: 嗯、
0: 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吗？不好使，
1: 高温。
0: 对、
1: 嗯，
0: 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
1: 哦，
0: 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
1: 嗯、就所以说，
0: 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讲啊，
0: 嗯、
1: 师傅，我们经常说，哎呀，师傅对这辈子就是跟药打交道哈。
0: 嗯嗯。
1: 其实药呢，只是一个笼统概念。药拿到手之后，怎么能够用在刀刃上？我觉得这个根据不同的药的特性。应该他有很多不同的处理办法，所以这个除了说师傅对药不了解之外，他一定要对这些药背后不同的这种适合的炮制工艺也要做研究，否则的话你光拿药没有啥用啊，你给你一只鸡对吧，人家也会做的、
0: 啊、
1: 做的哎可好吃了，到你这儿完了给糟蹋了，哎真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对，
1: 所以
0: 好东西嘛，欢是欢是给你了，完你不能那么去对待。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
1: 嗯嗯，
0: 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
1: 哦，
0: 所以后来在打三七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C，
1: 嗯嗯，
0: 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1: 嗯嗯，
0: 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
1: 嗯嗯，
0: 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C。
1: 哦，
0: 这样你就保证了你三七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
0: 嗯，
1: 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他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0: 对，那你就不要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
1: 啊啊，
0: 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
1: 啊，
0: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1: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0: 他因为
1: 岁数
0: 大了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
1: 啊，
0: 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是这个
1: 炯炯有神。
0: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
1: 啊。
0: 后来那个助理不把三七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
1: 啊，
0: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
1: 啊
0: 就搁那唉。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了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4: 啊，
3: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4: 啊，
3: 就是、
4: 低温萃取，
3: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4: 嗯，
3: 这样打出来呢，三七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4: 太棒了，
3: 啊，
4: 太好了。
3: 他一看到这结果，
4: 啊，
3: 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4: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
3: 嗯，
4: 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说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
3: 对对对，
4: 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3: 对呀，啊，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七做成这个样子，
4: 啊，
3: 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4: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3: 对呀，
4: 啊，哎，厉害，啊！
3: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4: 对 对, 对，
3: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4: 做事的风格，
3: 而且这个技术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4: 对，
3: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4: 对，
3: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4: 对，
3: 对不？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4: 不容易了，
3: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对不对？
4: 这个绝对，因为我们
3: 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4: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改一好吧，
3: 对，
4: 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3: 对呀，后来人家合作以后哈，他真的就专门跟

0: 国外一起研究了一套，就一整套的流水线，基本上就是三期从挖出来到清洗呀、烘干呐、破壁呀，他们都是有专利的。我们说一墙的嘛，
1: 对
0: 不？而这些破壁的这种设备基本上都是特别贵的。你想，人家能在老于家这个上面给你投这么多的资金来去专门研究你这个东西。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你说老于家是不是也是遇到他也是非常感恩的？
1: 对，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就觉得你他是一个干事的人，
0: 对，
1: 人家就愿意跟他干。
0: 对，
1: 如果这个人一天就浮皮潦草，就是特别浮，然后就为了挣钱怎么着急功近利的，那谁也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或者跟这样的企业去联系了。其实他拿出了一个最大的诚意去来接受或者来欢迎三期的入住了。
0: 对呀、
1: 确实啊，
0: 对呀、所以人家拿你东西当宝贝似的，你想想你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企业去合作。
1: 那当然了，
0: 对、
1: 专门人家就为了你这个量身打造。
0: 对，
1: 这个确实很牛。
0: 一般你说谁能出这个钱？
1: 那不可能，怎么可能？可能我们也去过很多厂子啊。咱们之前做团购的时候，为了一个产品，对吧？为了能够说给老百姓负责任，我们都出过多少次差，去过当地去生产，对厂子这个交流等等。所以对这个东西，我们也是了解一二啊。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任何一个厂能做到的。因为说白了，人家拿出这个技术做你这个三期，能够带来多大效益，有一些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所以说说到这儿哈，我有一个好奇心可能就来了哈。就是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期这个破壁呀、成粉呐、再到颗粒呀，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一聊他这个生产线。
0: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期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1: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0: 是他秘密呗。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期出土你不得清洗吗？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期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1: 对了
0: 啊，就这么洗。但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期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1: 对，
0: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1: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0: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1: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0: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期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就这么的，就是拿水就你滴了起来的时候，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期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就是它的完整性，保持的完整性不被破坏了。
0: 对，当你冲完以后，你不得烘干吗？
1: 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叫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期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不浪费。
0: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对，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你新鲜的三期，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期给你了，里边三期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
0: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原来200克现在才

0: 6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哦，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余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哎，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余家，人家别人家都三年生，人家七年生，
0: 对，
1: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得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
0: 对，
1: 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也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他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呀，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太厉害，
0: 对，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
0: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三年生的，
1: 对 对, 对，
0: 完三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1: 啊，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这头少啊，哎，对，
0: 对，但要七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 对, 对对对，
0: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嗯，还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样，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如虎
0: 添翼，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余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人家绝对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它饿啊，所以它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七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啊，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这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0: 多活20年。
1: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
0: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
1: 很动心。
0: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1: 哎，嗯，
0: 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1: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0: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
1: 嗯 嗯，
0: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1: 嗯，
0: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
1: 嗯 嗯，
0: 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我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0: 是肯定
1: 想都不用想了。
0: 对对对，嗯，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他不像我坏。
1: 啊，不不不不，
0: 我
1: 这咱们你
0: 我
1: 如果说
0: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1: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0: 我就
1: 你千万别好过来。
0: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傅提到的时候，师傅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啊，
1: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1: 对，
0: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1: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0: 对，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
1: 嗯，
0: 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1: 哎，对了，
0: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
1: 验过拔毛，
0: 对吧？
1: 啊，验过拔毛。
0: 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1: 沉住气哈。
0: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

0: 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1: 我们要沉住气。
0: 对呀、
1: 大家也沉住气。
0: 啊，我把那谁整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1: 啊，钟旺过去了是吧？
0: 我让钟旺过去了、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了、你
1: 一个人不放心，
0: 照顾得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1: 啊，
0: 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父、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1: 啊，
0: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
1: 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0: 对，我就给
1: 一般人察觉不到
0: 啊，对
1: 啊，
0: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1: 你得知道你
0: 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的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1: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0: 得知道点底儿啊，完事钟旺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七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七年呢。我傻呀，
1: 七年，
0: 我有几个七年可以等啊？
1: 老百姓
0: 对吧？
1: 这身上病，
0: 对、
1: 有几个七年可以等？
0: 对呀、
1: 确实。
0: 所以我跟钟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1: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钟旺。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钟旺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钟旺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来。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0: 这话钟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1: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啊？所以这个哈，
0: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钟旺吧有心眼儿、你别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1: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钟旺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810-2088 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

0: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810-2088 400-810-2088 400-810-2088。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要来呀？你，
2: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3: 对呀、啊，是啊。
2: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3: 是是是是，
2: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3: 哦、
2: 我是先让郑旺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听哈，到底有没有门儿。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我得空我去一趟。哦、现在看没信儿呢、哎，他昨天刚过去。
3: 是吗？哎、呀，我就是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2: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吧，张军老师，我爸呀、
2: 啊，
3: 今年73岁了。
2: 啊，
3: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2: 啊，
3: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2: 嗯，
3: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也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2: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3: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
2: 啊。
3: 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啊，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2: 哎呦，
3: 呀，你说多吓人呀、啊！妈呀，没了，这爸呀没了，怎么办呀？
2: 啊。
3: 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
2: 啊啊啊！
3: 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7年突发的脑梗、
2: 哦、
3: 医生说 啊,
2: 啊, 啊
3: 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2: 嗯，
3: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2: 啊、
3: 哦、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
2: 哦哦，
3: 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
2: 哦哦哦，
3: 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
2: 哦、
3: 他说、
2: 哦、
3: 哎呦、
2: 哦、
3: 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
2: 哦、
3: 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
2: 哦，
3: 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2: 啊、哦、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3: 对，我说什么、
2: 哦、
3: 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
2: 啊、
3: 哎，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2: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3: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
2: 哦、
3: 谁来了、哦、人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2: 嗯嗯，
3: 哎，赵宁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啊，你说不管吃什么哈、啊，
2: 嗯，
3: 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2: 哦哦哦，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3: 对，之前不这样，
2: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3: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
2: 啊，
3: 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
2: 啊啊啊！
3: 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
2: 哦哦哦！
3: 那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着通红，我就把他往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啊，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
2: 哦哦哦！
3: 哎呀，赵宁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啊，吃三七好。
2: 嗯，
3: 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7年3期，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宁老师，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2: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
3: 嗯，
2: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
3: 嗯嗯嗯，
2: 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 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

0: 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1: 对对，
0: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1: 嗯，
0: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7年生的3期了，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1: 是是是，
0: 对不？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1: 嗯，用着能用的阿司匹林呢，
0: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啊，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
1: 嗯嗯，
0: 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1: 明白明白。
0: 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1: 行，
0: 你说是不是？
1: 那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剂，先用着。
0: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1: 5克。
0: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就是一天就是5克，不要多。
1: 好，
0: 先给他吃点呗。完，众望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1: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1: 对，
0: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1: 我知道。听您的。谢谢
0: 您
1: 啊，赵宁老师。
0: 没事儿。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1: 那就等您一下。
0: 行，先等一段吧啊。
2: 好的。
1: 好的。哎，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7年生的3期，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期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期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哎呀！

苦老鼠家好讨，我家好讨。妈妈，可怜你无缘无故被人害，我要与你把仇报。哼，张氏，你过来。你是怎样越雷下毒，将你家爹爹害死？事到如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地说了吧。

0: 是你下，这人也死了，你还强词夺理。泼母，你血口喷人，爹娘！
1: 这恁家出了啥事了？这么哭哭啼啼的？
0: 哎呀，他三叔啊，这个贱人存心不良，药内下毒，将你家大哥给害死了。
1: 啊！
0: 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口出此言，岂不冤枉人也？
1: 这还了得！保证，快看看。
2: 好。
3: 啊！面不怕青，七窍流血，这是中毒身亡。这是谁干的事儿？
1: 就是嘛，娶了个赵氏，又带来个藏王，这家产就得有人家一份。这一个人想独吞儿，那怎么能行嘞？
0: 三叔，药是我婆婆递给我的，怎能是我下的毒啊？
4: 你胡说！你煎药，你端药，你亲手把药灌到你公公嘴里，你还想抵赖？
1: 赵啊！一定是你想独占家产，药内下毒，害死你公公。保证，你看这事咋办吧？
3: 人命关天，急需报官，你替证人。
2: 哎，
3: 张氏，随我走吧。
4: 走吧。
1: 走吧。

0: 金哥一年，金哥一年，金哥一年，金哥一年，嫂子，妈，咦，怪了呀，我出门三天怎么家里冷冷清清，跟死人的一样啊？嫂子，妈，哎呀，金哥一年，
1: 二叔啊。
0: 哎，别哭别哭，这是谁给你说我了？给我说说。
1: 二奶奶。
0: 你奶奶。你爷了。
1: 二叔，自从二叔出门后，我爷爷忽然病死，他不幸死的呀。
0: 怎么？你爷爷死了？哎呀，我的活老大呀！我说娘啊娘啊，我的亲娘啊，我真没法说。金哥一年，你爷不是你妈害的？
1: 俺奶奶说是吗？
0: 那二叔一口吃个蟹包，心里有底儿。
1: 谁害的呀，二叔？
0: 那是俺妈害的。
1: 那叫俺妈回来呗，我要妈了。
0: 那你妈恐怕是回不来了。啊，别哭了别哭了。哎呀，这白天都哭成这个样子，到晚上可咋办了呀？
1: 妈，
0: 金哥一年，咱进城找你妈中不中？
1: 中，找妈去。
0: 中，一块进城找妈去。走。

正啊是，我按住银票定了案，我说谁冤谁就冤，退堂。

0: 中，一块钱称赵麻去，走。
1: 我这里满园生糊涂的娘啊，你办事心狠毒，丧尽天良，打发我出门去。

0: 本书，连一个钱都没带，那吃个屁饭。
1: 我不爱呀，
0: 那咋办呢？
1: 我不。
0: 哎，恁俩在这稍等，二叔想办法叫恁吃饭，中不中？
2: 中。
0: 啊，掌柜的来了。
3: 啊，啥玩意儿？
0: 吃点心啊。我这两个孩子饿了，先叫他们在这吃饭，我到乡下办点事儿，马上就回来。
3: 好吧，好吧，你请放心了。
0: 哎，金刚云姐，你们就在这吃饭，别往别那儿去。等二叔回来。
1: 哎，
0: 谢谢了啊。
3: 好说好说，来吧来吧，进来吧，走，看嫂子去。
0: 听大人们说，看见你叫捡金子啊，我叫一声试试。金子，金子，金子。哎，
3: 是个小孩儿了。
0: 哎，金子，
3: 啥金子？金子，滚开！
0: 不对呀，叫金子应该是个女的，咋是个男的呀？哦，是捡金子的男人叫捡酒啊。我叫一声试试。捡酒，捡酒，
3: 啥捡酒？捡酒，再搁这胡溜八臭，抓起来你！
0: 怪了呀，他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我那是叫捡外爷。哎呀，越弄越岔气，干脆问问吧。那你不叫捡金子，也不叫捡酒，那你到底叫啥？
3: 我叫捡金族。
0: 哦，捡金族。开门，开门。
3: 嘿嘿，这是你玩的地方？
0: 哎，我有事儿啊。
3: 啥事儿？
0: 我来看嫂子的。
3: 你嫂子是谁呀？
0: 曹张氏。
3: 曹张氏，哦，是个死囚犯，今儿不能见。
0: 那明儿能见不能？
3: 明儿不能见。
0: 那啥时候能见？
3: 那钱儿来了能见。
0: 那钱儿都过去了，钱儿钱儿钱儿钱儿钱儿。
3: 哼。
0: 哦，他是想我要钱的呀。哎呀，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还有钱给你的。

0: 蒋金宗，蒋金宗，哎，你怎么又来了？我来的时候，俺妈说，该带上这几两碎银子啊，到那块见了蒋金宗，先说好话，然后把这碎银子偷偷递给他，别叫外人看见了啊！
1: 好，
0: 来人了，赶快装钱，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嫂子，嫂子，
1: 站住！你是想把监头老爷叫出来打我的板子？蹲那儿，蹲那儿！曹长史下监了呀！

猴子，你错大了好人了你。嫂嫂，莫要错怪我，兄弟我没有害人心，我出门三天回家转。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打了，你就打了。
1: 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好心的二弟啊！
0: 嫂子，你坐，你坐。

0: 原来是这回事啊。嫂子，你光说叫我回去照看两个孩子的，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妈，我到那再给他弄个妈来。这样吧，嫂子，我替你做监，你出去照看两个孩子中不中？
1: 我的傻兄弟呀，这做监哪会有顶替？
0: 那咋办呢？
2: 你那废话还不少嘞。
0: 我一点废话没说，我说到办到。
1: 兄弟，收拾把两个孩子领来，让他们见我一面。
0: 我记住了，嫂子。
1: 兄弟，
0: 哎，大老爷，他说是他害的。哎，你问问他，他是用的啥毒药？
3: 哎，对呀，曹长师，你说是你害的，你用的是啥毒药呀？
1: 这，
0: 哎，看，说不上来了吧？我看呐，这官司啊，在这审不清，问不明，干脆，嫂子，咱到州里去打去。走走走走，
3: 拦住！快拦住！

0: 叫上司知道了车马颤，糊里糊涂落了案，把张苍上刑押进监。来
1: 哟，
0: 把张氏的刑具去掉，给张苍带上收监。
1: 是。
0: 公也如此，退他。
2: 快走，别慌，别慌。
3: 兄弟，兄弟，你如此仗义受委屈，叫嫂嫂良心何忍呐？
4: 嫂子，你光说受委屈了，你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那三个人受委屈呀、啊。我坐监是一个人，那我一个人换了三个人，还有啥赔本的事儿？你别慌，别慌嘛。你嫂子，你赶快回去照看两个孩子吧。两个孩子在十字街悦来饭馆等着的，你别忘了哇。
2: 走吧你，
4: 你嫂子，
3: 兄弟，兄弟，
1: 走。

0: 要上司命，
1: 难见提反人。
0: 实在
1: 哦，原来是二位上差，倒是何事呢？
0: 巡按大人在洛阳下马，有文书到来，命我二人提携曹长仓前往洛阳复审，提拔一面你且手下。
1: 请吧。

日进了监。

0: 郡主大爷，我家嫂子在哪里呀？
1: 曹长仓给你道喜呀、啊！
0: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还有啥喜事呢？
1: 哈哈，你是不知道，上司有令，要取件你们这些死囚案件到洛阳复审。这一复审呐、啊，你都要升天了。
0: 你算了吧，我又不会腾云驾雾，咋会升天嘞？
1: 真是小孩家没打过官司，这升天就是要绞死你了
0: 啊！

0: 金柱大哥
1: 又来了，别谈了，草长苍秀要踢姐了。
0: 踢到哪里去呀、啊、
1: 踢到洛阳府审，
0: 几时才能回来？
2: 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啊啊！
4: 妈，我这一去是肉包子打狗，永不回头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4: 别哭了。妈，这一回你可把心操到头了吧？
0: 是啊，妈把家产花尽，两眼苦干，也救不出来我儿。
4: 算了吧，今天咱娘俩一别，恐怕再也见不上面了。
0: 啊，
4: 妈，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
0: 好，说吧。
2: 走、啊。

0: 来，
1: 有
0: 带粒儿往湖，
1: 是带粒儿往湖，
2: 好。
0: 王虎，今日将你出战，有何话讲？
3: 无话可讲。
0: 李儿，县官可曾错判于你？
3: 不曾错判，王大人。
0: 那也就开刀问斩。
2: 啊！
0: 登封县曹家湾。来，
1: 有
0: 带曹张苍，
1: 是

0: 有。
1: 我来问你，你冤来下毒害死你父，罪该问斩，有何话言？
0: 我是自愿投案的，有啥说来，杀就杀了吧。
1: 怎么，你是自愿投案的？
0: 正是。
1: 来，
2: 有
1: 去刑。
2: 是。
1: 好，张苍。
0: 有。
1: 我来问你，你既将你父

0: 害死，又有你家嫂嫂的命，你就该远走高飞，为何自来投案？是何道理？
1: 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俺嫂子在监里压着两个孩子，整天哭着要骂，我不去投案，我有啥办法嘞？
0: 哦，如此说来，这杀人凶手莫非是你家嫂嫂？
1: 不是的，不是的，大老爷，你是不知道啊，这里的事还通多着了呀。
0: 哦，看来冤情重大，一时难以明白。来，
2: 有
0: 两枪退下。
2: 是。

温作。

冬的阴天，二弟抬起

0: 兄弟，兄弟，我是你家兄长，兄弟。
1: 怎么，你是我家哥哥？
0: 是你哥哥。
1: 那，你做官了？
0: 为兄做官了。
1: 兄弟，我做奸了。
0: 兄弟，请听。
1: 那我还死不死了？
0: 为兄报你一身无事。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1: 只要哥哥保我一身无事，那我就死不了了。
0: 你家嫂嫂现在哪里？
1: 来了，准备买戏卷我卖我嘞。
0: 带我去迎。
1: 看你那没成神劲，那几天没见俺嫂子就那么不成器。
0: 哎，咱那一双儿女可曾来到？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带我传令去接。
1: 你那令箭不行，还得我去给你接。
0: 好，随兄下边更换衣服再去。
1: 不换吧，不换吧。刚才还是个死旧，现在换上一身新衣裳，看着不顺眼。哥，就这一身，照样办事。
0: 哎，好兄弟，
1: 我去找儿女和嫂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兵啊，来呀，前的战，反复神的不劝兵，所照父在里的唱州元气，不问这一下。

意识到冤情在，就应该判断的明，错杀人怎算得

0: 请老爷来。
1: 是。老爷，夫人有请。
2: 夫人。
0: 员外，这风雪连天，看样子明天也过不了户，误了吉期如何是好？
2: 我正与王老夫子商议此事。古人云，礼不为时，万物错过之理呀。此言正合我意，以老夫子之见，今日严公子一道府上，众亲友又正好到齐，良辰一到，百万天地送入洞房。
3: 好，等风停雪住，我亲自送他们夫妻回去，岂不十全十美啊？嗯，
1: 是不得，是不得啊！这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不如令这几日再来放映。
3: 贤妻，吉期岂能耽误？如今你我翁婿一家，一切由我做主。
1: 那
3: 家园吩咐摆设香案，悬挂喜帐，准备花烛成亲。

0: 哎呀，真气死我了，拜了天地不算的、哎呀，他们入了洞房，县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表兄你都
2: 大胆申请王位读书生愿做出此等非礼乱伦之事，实在苦恼，
1: 生愿冤枉。

0: 天哪，东方之事，皇天在上，私心可见，但求老夫太传高家小姐堂前一位生源的愿望，但可昭然一柱。
1: 来呀，
2: 来，
1: 传高秋芳上堂。
2: 是，高秋芳上堂。

0: 你可是高秋芳吗？
1: 李女正是。
0: 高秋芳，你可知前清冒名顶替之事吗？
1: 这李女不知。
0: 我来问你，前清在东方之夜说呀啊别哭说呀你别哭啊算了算了只问了一句可就哭起来了那要是多问几句哭起来恐怕哄还哄不住你
1: 哎别问了
0: 推他推他
1: 姑娘坐下说吧是只要把东方事情说出来我家老爷自然会替你做主不要哭了慢慢说啊夫人那天华烛之夜我是欢欢喜喜入了洞

高小姐乔装改扮，学请就是文采情到西迁，眼睛她做起事害人费钱。

0: 把他连年
1: 想到此不由人

0: 姑娘，你不要悲伤，那千金误入骗局，他毕竟还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件事我家老爷明白之后必有公断。
1: 明天

0: 边郡忧臣，你们可知罪？
1: 哎，你这是打问了，我有何罪？
0: 燕郡一是诡计，诬骗婚姻可无忌，仗着你有钱有优势，来喝马仙吧，钱恶起。

0: 么不公？
1: 千顷给了你多少银子，为啥拿着斧子一边砍？
0: 你胡说！
1: 你混入大胆赃官！
0: 你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
1: 哼，我骂你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大了你也不能把我砸着一点儿。
0: 刀，打出去！
1: 你敢？哎呦！
0: 千顷，你呢？
2: 盛渊虽是被燕军幽城一派冒名迎亲，只是险些害了高家小姐，我里两亏，犹如冥界，实在无地自容。
0: 你一之罪，还算动理呀、啊？
2: 任凭老夫太发怒。
0: 好。只是你与高秋芳已经洞房花烛，虽无夫妻之事，但有夫妻之命，这怎么办呢？洞房之中非礼勿动，更显得千顷心地真大呀。

0: 短，圣人不敢聪明。
1: 若短于燕军，岂能不你毛命丁气之国谋？
0: 这
1: 就妨碍你的前程了。
0: 老夫太，怎奈我家贫如洗，岂能连累高小姐？
2: 太爷，钱秀才有才有德，小人情愿将他招赘入府。
1: 好，还不赶快把你岳父搀起来？
0: 这，
1: 去吧。
2: 快拜谢太爷。
0: 是，
2: 快去。
3: 多谢老太爷。

年边狂高级鏖战正酣，俺有心从容杀敌，怎奈母亲多病，难以开口演讲，这毫不叫俺焦急。

0: 进城卖货，闻听人言，备料再次犯我国土，黎民百姓纷纷逃亡难。孩儿往日在武当山区，是非曾常常教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像孩儿乃堂堂七尺男子，有心从容杀敌。
1: 只是
2: 哥哥，你要从容杀敌？
0: 是啊，妹妹，但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带将统领
1: 大宋元帅张骞，大胆的农志光，无故扰乱大宋边境，是祸大我理。
0: 大宋花花世界，也敢让俺坐享几天？
1: 呸！一派胡言，休走，看刀砍！

先是鏖战，宋兵大败而逃。看来这大宋江山，寸手可得了。

0: 元帅怎么样了？
1: 不妨事，方才那位壮士你们可认识一他？
0: 不曾认识。
1: 今方壮士又是一同杀上我前去。
2: 突然杀出一员小将，险些将魏元杀上。我见他武艺高强，莫非天上下地不成？
3: 这口哪里走？

0: 壮士怎么样了？
1: 壮士活不去了。
0: 快传壮士回营。
1: 是。
2: 带兵打来，
0: 百兵马追。这边小明日再也

0: 这一大姐为何再次呼喊？
1: 我那母亲饥饿难忍，昏过去了。
0: 那，哦，你且再次稍等。
1: 哎，
0: 啊，这一大姐，此乃乃是我家的济公，快快拿去，让你母亲使用。
1: 多谢哥哥，母亲，母亲。儿啊，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食物啊？是这位哥哥家的济公送给母亲充饥礼。哎呀，多谢小哥哥。儿啊，此乃是人家的吉利，咱们正好使用。

0: 亡故，你就不必再哭了。
1: 相恋，你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呐。
2: 恩公
1: 啊，相恋，你看这天色将晚，但不知此地可有亲友投奔？
2: 哎，家乡遭难，如今俺母女沦落天涯。
1: 哦，相恋，曾记得当年你曾携带一男一女，可现在他……
2: 哦，恩公，我送我那儿子上镇杀地去了。
1: 哦，
2: 是俺一路打听，至今渺无音信呐。
1: 既然如此，你母女且随老夫同到家中暂住几日，慢慢地打听也就是了。
2: 哎呀，恩公，先前恩赐尚未报答，如今又无故添赘，民妇于心不忍呐。
1: 哎，常言说，穷人帮穷人，天下苦连心，与我之间还是去了的好啊。
2: 这
3: 啊，伯母，既然无亲可投，还是随我家伯父去了的好。
1: 是啊，
2: 但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何人？
1: 自我退居以后，家境清贫，只我二人相依为命。
2: 这……
1: 哦，相恋，你请过来。
2: 恩公。
1: 哦，我有一言，不知可敢一问？
2: 啊，恩公，请讲。
1: 敢问你那女儿可曾许配于人？
2: 啊。未曾许人。
1: 哦，我有心让他和韩风结为伯年之好，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2: 哎呀，恩公，这是的吗？
1: 是的的，是的的。
2: 哦，既然如此，你我上前问过。
1: 哎，好。

0: 好好好，
1: 儿啊，
0: 凤儿，
1: 为娘有心，
0: 为女儿
1: 把你许给韩琦君也只
0: 意下如何呀？
1: 意下如何呀？
0: 全凭伯
1: 父
0: 做
1: 主。
0: 哎，好好好，相邻，你意下如何呀？
1: 恩公，既然如此，与我之间。就命他二人在这庙内结拜成亲，倘若韩琦君爷在天有灵，也好让他宽心瞑目啊。
0: 相邻之言正合吾意，
1: 儿啊，
0: 你们就在此地拜上几拜，一来了却我一桩心事，二来也好安慰你父在天之灵。
1: 是。

0: 哦，公职可好？
1: 好，好，好。

已经来了，只是我有话要先与公主你商议，故而让她站在客厅等。

0: 公主，你意下如何呀？
1: 驸马，你我夫妻多年，只有男儿一女，爱如掌上明珠，此事不可草率，还是由我亲自过目才好吧。
0: 哦，好好好，家园
2: 在，
0: 林小将前来向阿见。
2: 是。
3: 哎呀，老贾月，你快去呀、
2: 啊！小姐，
3: 哎呀，
2: 好好好
3: 你快去呀、啊！
0: 啊，公主，那小强虽然武艺高强，只是不肯做官受封，是在金殿之上，他一再推却，言说要接驾归天。故而这提亲之事么？
1: 此事可曾对女儿言讲？
0: 哦，已经讲过了。
1: 儿啊，是才你父言讲，那愿小将无意超前。

哎呀，去吧去吧。

0: 参见元帅公主。
1: 哦，快快请起。
2: 免礼，坐下，坐下。
0: 谢爷坐。
2: 小将，才听元帅演讲，疆场之上作战骁勇，实是令人可敬啊！
0: 公主过奖了，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公主，你管这位小将如何呀？
1: 这员小将相貌非凡，只是我怕。
0: 哦，你怕的什么？
1: 哦，我是怕他在家是不定下亲了啊。
0: 哦哦，如此说来，公主你亲自问过去呀。哈哈哈哈哈哈。
1: 这员小将，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有话请讲。
1: 敢问小将，你家中可曾定下亲娘？
2: 哦，夫人问此何意呀？
1: 我与元帅只有相。

0: 两爷用茶。
1: 哦，老婆慢走。
0: 啊，讲爷何事？
1: 老婆，俺有一事不明，不知可敢动问？
0: 讲爷有话请讲。
1: 请问老婆，你家公主可有昏眩之病？
0: 我这不知讲爷问此何故？
1: 老伯不知，是在客厅之内，是我提到父亲陈世美，公主就昏厥过去，惊疑不解，故而动问。
0: 怎么，你父可是当年的陈驸马、陈状元吗？
1: 正是。
0: 那你母便是秦香莲了。
1: 是啊。
0: 哎呀呀，这真是冤家哎路窄哟。
1: 哦，何以冤家路窄呀？
0: 蒋爷，莫非你不知我家公主的旧事吗？
1: 老婆请讲。
0: 蒋爷呀，啊，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招为驸马的那个皇姑哦。
1: 你待怎讲？
0: 我家公主就是当年把你父招为驸马的那个皇姑啊。

0: 上前叩门。
1: 是。相爷开门来。
2: 何人叩门？
1: 我家小姐有事相告。
2: 是。天色不早，还是不见着好。
0: 秋红，他说些什么？
1: 他说不见得好。
0: 莫非他也知道其中缘故？哦，秋红，你再对他说，就说我有要事相告。
1: 是。相爷听着，我家小姐说了，她有要事相告。
2: 怎么，她有要事相告？
1: 是啊。
2: 如此，我且开门看她讲些什么。
1: 小姐，快进去吧。
2: 不知小姐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我来问你，你我父母当年之事，你可知晓？
2: 俺已知晓。
0: 既然知晓，但不知那婚姻之事。
2: 哦，晓。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西北东南，穿大街过乡。

小姐请请。

0: 小姐，小姐，小姐，一看雨下不停，怎么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才是？
1: 我不，你要再跑，我就战死在这一地里。
0: 这，好好好，如此我不跑了，不跑了。啊，小姐，你看那厢有座门呢。

0: 女连绵下不停，听得门外有人声，待我看了来。哦，这黑天雨夜，你二人为何在此？
1: 这啊，我们乃是赶路之人，不料天下起雨来，故而在此躲避。
0: 哦，你看这雨夜凄凉，若不先去，可到屋里暖和暖和。
1: 这啊，多谢老伯施恩。
0: 随俺来。

0: 在此稍待，待我与你们沏茶。
1: 何敢劳顿劳伯，我们在此坐坐便好。
0: 哎，常言说，在家亲日好，出门世事难呐。你们稍待，我给你们沏茶去。
1: 如此多谢劳伯。
2: 哎呀，恩公，这三更半夜你与哪个讲话呀？
0: 相恋，你看。
2: 哦，春儿，
1: 母亲。
2: 春儿，
1: 母亲。
2: 啊，恩公，这就是我那春儿啊！
0: 哦、
2: 春儿，这就是十八年前的那个门官老爷，快快上前见过。
1: 见过恩公。
0: 可免礼，起来，起来。
2: 哥哥，
1: 妹妹，
2: 哥哥，
1: 妹妹，母亲，你们因何来到京城？
2: 哎，儿啊，你走之后，家乡沦陷，我乃四处奔波，来在这京城地带。那日在此古庙偶遇恩公伯伯，我乃暂且在此栖身呐。
3: 不料今日在此与哥哥相逢了。
1: 哦，哎，他是？
3: 哦，他是？
2: 哦，春儿，他就是韩琦俊逸之子韩风，为娘做主，与你的妹妹已成亲了。哦，贤姬，来来来，快快见过你家哥哥。
4: 啊，见过哥哥。
1: 免礼，免礼。
2: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1: 他是
3: 哥哥，莫非他是嫂嫂了？见过婆。
2: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哎呀，儿啊，这说你去上阵杀敌，却如何在此京城完婚？她是谁家的姑娘？快快对为娘说知啊！
1: 这，母亲呐、啊，那日离家从容，投奔元帅大营，元帅见爱，奉儿献性。班师还朝，标奏皇上驾崩。元帅忧心这许，将儿带进府门。客厅之内，受提起父母之命。元帅夫人大吃一惊：“啊，母亲，你道他是何人？”“
2: 哦，儿啊，他是何人呐？”“
1: 他便是皇姑的千金。”“
2: 啊，儿啊，你讲的是哪位皇姑啊？”“
1: 这。”就是当年我负他
2: 住嘴。儿啊，这门亲事你用下了吗？

怨恨非浅。

爷爷。

0: 就该成全我哥哥他们才是啊。
1: 你
2: 相恋相恋，恁的姑娘一片好心，你就该成全他们才是啊。
1: 这看俺母子依然再次相遇，春儿又做得这等丑事，看着这京城我们不能久待，趁天未亮我要收拾行李早早回家。
2: 且慢且慢，是在春儿演讲，皇上已经加封，他若弃官逃走，皇上怪罪下来如何得了啊？与我之间还是不走的好啊。
1: 哎呀恩公，这官俺是不走了，俺是一定要走。
2: 走不得。
1: 走得的。
2: 哎，既然如此，你看这城门紧闭，你们也出城不得，与我之间你们在此暂住一晚，明日再走不迟。
1: 这啊，既然如此，就依恩公，你们都随我来。
2: 待我速速往府报喜。

0: 相爷，
1: 将
0: 驸马公主到，
2: 有请。
1: 是，
0: 有请驸马公主。

0: 臣包成参见阁主，
1: 来请免礼坐下。
0: 谢坐。
2: 包大人，但不知相连可曾来到府内？
0: 现在客厅等候。
1: 哦，怎么相连他已来了吗？
0: 已经等候我多时。
2: 哦，你可曾将他劝过？
0: 实才微臣将他苦苦相劝，只是他嘛，
1: 他怎么
0: 公主用儿、啊

0: 哎呀，好好好，
1: 对呀，这该是我去宫中承担呢。
2: 这算

0: 见过错，不该相连承担了。
1: 不该由他承担。
0: 好好好，这今日之事呢？
1: 今日之事吗？
0: 今日之事全仗你包大人，你要多多的周旋呐、
2: 哎呀，好好好。
0: 相连来见。

0: 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谢相爷。
2: 相莲，俺这厢有礼了。
1: 这……
0: 哦，相莲，这就是驸马千岁。哦，领兵元帅。
1: 哎呀，明夫人怎敢受千岁之礼？不敢呐，不敢。
2: 疆场之上，你儿对我有救命之恩，这礼貌理当受得。
0: 哎呀，对对，受得的，受得的，敖相莲，受得的。请坐。相莲，本想今日未能贺喜了啊！
1: 啊，相爷。明夫人何喜之有？干老相爷一贺。
0: 哎，这一贺你儿黄风将军，二贺你儿梁元魂佩，这三贺嘛。哦，相莲，你看那厢坐着公主，你二人十八年前曾在南亚相遇，今日二次相逢，以本相看来，这也算一喜呀、啊。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这，
0: 去吧。

0: 你看香莲已经来到，你就该上前与他见礼才是啊。
1: 哦，香莲，你去呀。
0: 哦，公主，你去呀。
1: 去吧。哎。

0: 帅，
1: 讲
0: 辽兵卷土重来，再次犯我边国。
1: 待我速上金殿，亲自发兵，包大人告辞了，
2: 请。

0: 还整我，爱怎么不能走啊？
1: 爱情。

0: 如此说来，倒是微臣我有罪了。
1: 你有罪呀？
0: 好相连，本相我有错了吗？
2: 有错。
0: 好，如此我认罪认了错，宫中相连呐。

0: 人，万岁命我为元帅，命春哥子兰为左右先锋，三日之后率兵出征。
1: 这
2: 敖香莲，难道你还要为之不尊吗？
1: 让我儿英勇杀敌，也就是。
2: 哎呀，好好好，好一个贤德的母亲呐、
0: 啊！哎呀，公主啊！

0: 请小姐将军。
1: 是。有。

0: 堂前相爷
1: 罢了。小将，快见过你岳父岳母。
2: 这
3: 儿啊，去吧。
0: 哦，见过岳父岳母。

0: 本想今日谁言，一位公主相恋何缘，二位元帅出征践行，这三位谋哦，春阁自揽，白头偕也老，
1: 谢相爷。
0: 后堂谁言，请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老脾气，我俺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饭桶，小手腕的娘的脚你捶捶。

些前功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二不能夸马都谈天吃火。

亲。

0: 庙，
1: 我看书房难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呀。
1: 老爷

Yeah.